休憩与活动空间，随处而坐的座椅、无障碍设施等等，这些本地私人大厦内所设的私有空间，全天候免费开放，邀公众走进来共享。社区重建局自2017年为私人发展项目列出了私有公共空间 POPS 设计准则以来，全岛各地的私有公共空间至今已经增加到了34

0: 已指日可待。事件局发言人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就说，当局多年来与私人领域密切合作，推动在私人开发项目中打造更多对公众开放、以人为本的私有公共空间，让私有设施也成为社区核心聚集点。在小六会考考场失利之后，到北硕学校升学，学校的实践式学习环境以及教师的循循善诱，让他重启动力。当班长的机会也帮助他克服了羞怯，增强信心。26岁的廖基林如今也从事教育工作，在特殊教育学校当教师助理，要以北硕学校的恩师为榜样，帮助有需要的学生。北硕学校创办至今20年，录取小学离校考试不及格的学生，为他们提供另一条升学道路。校友人数约有3000多名。为庆祝创校20周年的里程碑，北硕学校展开了筹款工作，目标是筹募20万元回馈社会。校长宋敏霞认为，北硕在本地教育体系继续发挥重要角色，为学生提供另一途径，学生从实践中掌握技能，为日后升学还有就业做准备。新加坡家庭看护需求不断变化，家庭佣工中心过去一年试点推行4个专项照护培训项目，聚集老年护理、失智者照护、婴儿护理、照护者自我关怀4大重点领域，协助了377名外籍帮佣掌握相关的护理专业技能。全国职工总会属下的家庭佣工中心星期天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展中心举行成立10年的庆祝活动，邀请了600名帮佣、雇主还有行业合作伙伴参与其盛。职总外籍员工事务处长林泽秋至此时就指出，过去一年家庭佣工中心通过4个照护相关的试点项目和社区支持，为外籍帮佣提供实用的知识，协助帮佣建立信心，也促进与雇主的和谐关系。盛港榜鹅轻轨车厂接连轨道及轨道改建的土木工程已经基本完工。陆路交通管理局星期六在脸书贴文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扩建后的车厂和轨道全面投入运作之后，将能够进一步的提升运营能力，为乘客提供更顺畅的出行体验。路交局将展开下一阶段的工程，安装轨道设备并测试列车。配合这些工程，盛港轻轨西环内环往镇林站方向的列车服务将继续暂停至10月18号，乘客需要改搭西外环往仁中站方向绕行。当局部署了双车厢列车来接载乘客。盛港榜鹅轻轨车厂扩建工程已经进入最后阶段，重点工作是将2条新接待轨道连接至现有的轻轨轨道，相关工程自4月19号展开，预计持续到10月18号。
1: 国际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第一次亮相7国集团 G7 峰会，提出的2项提议，那就是能源采购、支持架构、亚洲能源计划和建立重要矿产共同储备机制，皆被列入联合声明。高市在峰会后对此外交成果表示，正如半个世纪前7国集团成立之初一样，今天日本也能够以7国集团的名义，就能源安全和加强供应链等当前全球面临的挑战提出统一的解决方案。日本新闻网 NNN 指出，针对稀土等重要的矿产，高市提出了与各国建立联合储备计划，这是日本应对中国稀土限制的王牌。高市这次做足功课，在峰会上迅速获得了与会国的共鸣。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早起来，如果看到地板上有很多只蟑螂，我就会哇！
1: 你知道到底有多脏？
2: 头抬起来的时候，看到镜子，看到自己，哇！怎么那么帅啊？
3: 看到金云的 message 说你加薪20%，哇！
0: 只有你吗？还是我们全部？
3: 我好像只想到我嘞。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丽仪、
4: 浩浩、
0: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0: 我特别喜欢结交这样子的朋友。
1: 什么朋友？
0: 这样子的朋友会让你觉得在他身旁你很安心。
1: 诶，嗯，
0: 有这篇报道就说了，其实跟星座有关了哈，有他就安心，最值得深交的星座前三名遇到了真的要好好珍惜，第三名是金牛座。
1: 哇，金牛座啊，为什么呢？
0: 因为他在人际关系当中向来是慢热，所以呢，如果金牛座有一天跟你开始交心的时候，那就是他认定了一辈子要跟你做朋友了。
1: 哇，所以呢，第三名的金牛座就是不轻易交心，但认定了就是一辈子。那第二名呢？
0: 处女座嘴巴很诚实，却是真心为你好。
1: 哇，
0: 也就是说他嘴巴会很贱了，会爱碎念你，
1: 比较直接啊，
0: 或者是对啊，直接就点出你的一些问题。但是呢，他真心是为你好的。最值得交的朋友 number one 星座是什么呢？
1: 巨蟹座。
0: 巨蟹座，因为呢，他会把朋友当家人照顾。
1: 哇，所以呢，这个如果要选出呢最有情谊的星座哈，巨蟹座几乎呢都是人们心中的第一名啊，因为他重感情啊，然后也非常在意身边的人啊，而且他们不一定要天天联络哦，但是只要朋友需要帮助的话，他们通常都愿意这个伸手出来这个帮忙。所以对他们来说，真正的友情啊，不是这个偶尔聚餐聊天而已啊，是有些人在最低潮的时候，他们愿意陪伴啊，然后呢愿意倾听啊，然后呢愿意支持。
0: 刚刚在新闻之前呢，就跟浩浩聊到了，有些朋友在你身边，你却感觉特别的安心，什么都可以问他。
1: 是，
0: 我回忆起我的这个成长的年代，刚好在中学的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位朋友，不管什么事情我都可以问他。然后到了上大学的时候，又遇到了另外一位这样子的朋友，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的安心。我什么事情都可以问他，包括了功课，包括了投资的东西，包括了生活中这个我弄不了了，可能要安装什么东西。我说这个钉子怎么放不进呢？我都可以问他，然后就会说是错的钉子，你可以用另外一个吗？
1: 还不错哎、欸，我高中也遇到过有一些朋友是想说要试试看要交哪一些闺蜜啊，哪一些好朋友，但是真的是有遇到有一些好朋友，真的是你告诉他什么事情哦，他就是的愿意倾听，然后帮你保守秘密。对，那当然也是有遇到那种你告诉他什么可以说吗？他说可以，你不可以跟别人讲，好，然后呢你就告诉他秘密了。告诉他，然后呢很多很多，但是呢隔天呢也好多好多的人都知道你的秘密了。所以还是有一些
0: 大嘴巴，
1: 还是有一些不可靠的朋友，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0: 浩浩交朋友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守得住秘密哈，嘴要紧啊。
1: 妹，我交朋友的第一个要他会需要讲八卦的，我才会跟他交朋友。
0: 又要会讲八卦，又要讲了八卦之后嘴巴很紧，不会说出去的。
1: 对呀、当然啦、所以交朋友很重要的、有时候聊聊八卦是人生的一大乐趣啊。
0: 是，那当然。
1: 所以我头脑里面，我心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人的秘密，因为大家都还算不对我不错，都会把秘密跟我分享。
0: 但那这样你交朋友的条件就跟我完全不一样。
1: 怎么样？
0: 我交朋友是那种喜欢有功能性的例如你博学多才，例如你可以给我很多方面的建议，例如你出国的时候可以帮我导航，然后我就在当个废人在那边跟着你到处去这样子。我最喜欢这样子的朋友。
1: 那就是请个帮佣就好了。不是吗？
0: 有道理。
1: 对啊，干嘛要让朋友这么样的为难？
0: 没有，不一定是帮佣。像我现在脑海里出现的这位朋友啊，他就是那种当年教我怎么理财。教我怎么投资股票，要买什么房子，这类东西我都可以去问他。这样子的朋友。
1: 这人还在吗？
0: 还在啊。
1: OK。
0: 他在，为什么还会不在？
1: 被你烦死了。
0: 也有可能。但他现在是银行的，在银行工作，所以这方面他的这个建议还有资料是非常可靠的。 然后呢也有另外一类朋友是那种酒肉朋友，我也是偶尔会交一些、
1: 哦、
0: 但是酒肉朋友主要的这个功能当然就是陪你吃饭喝酒聊天打屁，
1: 是
0: 啊，真正的功能有没有？没有。
1: 有啊，
0: 有什么功能？
1: 酒肉朋友如果等到你结婚的时候他要替你挡酒、
0: 哎、不错、哦、
1: 你就不会当喝醉的新郎了。
4: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TPE 往 PIE 方向，在 Loyang Avenue 还有 KPE 之间。此外也看到了这个路段发生车祸， PIE 往大市在 Budenov Avenue 3之后可以避开第一条车道， Pioneer Road 往市区方向在 Tuas West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车子抛锚了。
6: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7: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6: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7: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6: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7: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6: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22号，农历五月初八。本周星座运势幸福排行榜，恭喜第六名射手座，第五名牧羊座，第四名金牛座。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来拼场外赢，今天来到我们的大比拼，今天我们要拼的是
1: 脑筋急转弯。
0: 哎，脑筋急转弯可以说呢，现在呢，在我们的这个世道上，或者是在我们的网上，都可以呢，随时可见哈。很多人就会拍视频啊，脑筋急转弯啊，问一些欠扁的话题。嗯，
1: 当然两个人的比拼是比较没有那么热闹的啦。
0: 不会啊 ，OK 啊
1: ，OK 吗？
0: 我觉得两个人 OK 啊
1: ，OK 哈。
0: 嗯，不需要第三人的，真的。
1: 怎么样？您跟他说不用回来了，
0: 你继续休息吧，
1: 你继续。去万里那个什么，他去那个生态园
0: 哦，继续
1: 带着一大大小去宅度假
0: 哦，是是是 ，OK 啊、哦，
1: 让小朋友亲近自然。
0: OK，、哦、祝福你啊、哦，再帮他放几天，等一下打电话给他。
1: 不要，我够了，我写很多新闻哈、哦，等娘娘回来搭救我。好来，今天的脑筋急转弯啊、先好好先开始好不好？
0: 这个、小子直接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哈、
1: 哦。怎么样？
0: 他搭救你，我没有在救你哈、
1: 啊。你有在救我啊？但写新闻这一块，
0: 我要毁了你。
1: 没有，你只是报而已，你没有写。
0: 你写新闻这一块，实习生妹妹在啊。你想怎样？
1: 七点到八点还是我自己一个人
0: ？OK， 七点到八点我帮你写。
1: 好，可以，你说的哈。
0: Okay, 好，
1: 等你回来七点到八点新闻你要帮我写。
0: 好 ，OK，OK，、
1: okay, okay, 好，
0: 先说了再算。
1: 脑筋急转弯，来开始，
0: 谁先？
1: 你先。
0: 好的，我的问题非常的简单，就是橡皮、老虎皮、狮子皮哪一个最不好？
1: 最不好？
0: 嗯，橡皮。老虎皮、狮子皮哪一个最不好？
1: 老虎皮，
0: 为什么？
1: 因为老虎皮坏，老虎皮 peace boy，
0: 哎呦，
1: 老虎不知道，请揭晓答案。
0: 很厉害耶，答案是橡皮。
1: 为什么？
0: 因为橡皮差，所以橡皮比较差。OK， 那我给你一个简单题好了。
1: 好的，来，请说第二题。
0: 小白加小白等于什么？你一定懂啊，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1: 小白
0: 兔。OK， 这一题没有在分数里面，我要问的是另外一题。OK， 我要问的是另外一题。鸡的妈妈是谁？
1: 鸡蛋。
0: 不错。
1: 母鸡。
0: 错。鸡的妈妈是谁？
1: 鸡。
0: OK。
1: 妈，好，不懂。
0: 好的，鸡的妈妈答案是纸。
1: 为什么？
0: 纸张的纸。
1: 因为
0: 直升机纸会生鸡。
1: 不错，你今天这几题都还好哎，
0: 哈哈，
1: 还不错哎。
0: 好的，换你出题。
1: 好，到我来了哈，来让我把多一个音效拉进来，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 ，Let's go 了。OK， 这个两个题目是接连的，请问一个蛋在路上摔了一跤变成了什么呢？
0: 两颗蛋。
1: 错。
0: 一个蛋变成在路上摔了一跤变成蛋胶蛋碎碎蛋蛋破破蛋。
1: 错。都错都错都错，变成了捣蛋。因为他跌倒嘛，所以他捣蛋、
0: 哦、
1: 然后呢这颗蛋又去了茶馆喝茶，请问它变成了什么呢？
0: 喝茶，茶蛋，蛋茶，捣蛋，捣蛋去喝茶，茶茶茶叶蛋。
1: 耶、yeah! ！答对了，脑筋急转弯，这是刚刚哈、哦、我们进行的就第一回合，第二回合马上在两首歌曲之后回来。
2: 你好，我是好孩子导演王国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 FM 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以下路段呢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PIE 往张仪在 ECP 机场之后的路段，一直回堵到了 TPE 的方向的路段。看到了 PIE 往大市在 Bordenoff Avenue 3之后也发生车祸，那是在第一条车道上。以下几个路段呢都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SLE 往 BKE 在 TPE 之后， PIE 往张仪在 BKE 之后，还有 CTE 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1的出口处。
1: 三分靠机智，
2: 七分靠颜值，
1: 爱拼才会赢，
3: 爱拼才会赢。
4: 来到我们第二轮的爱拼才会赢，我们今天拼的是
0: 脑筋急转弯，
4: 欠扁题，
0: 欠扁题。
4: 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跟我们一起来猜呢？是否你也是有猜到呢？有几位朋友有猜到，有发送简讯进来跟我们一起玩这个游戏。
0: 嗯哼，好，那第二段呢是由思远先出题吧，好不好？
4: 好的。
0: 这题浩浩刚刚已经偷看到了。
4: 嘿、hey, ，
0: 为什么海水是蓝色的呢？
4: 哦、oh, ，我忘记了嘞，
0: 我忘记了吗？
4: 我不会去记那个刚刚你的题目的。
0: 好，来说。
4: 我真的
0: 为什么海水是蓝色的呢？
4: 因我真的不知道，忘记，我没有记耶。
0: 好，那你想一想快。
4: 因为海水为什么蓝色？因为天空是蓝的，所以照射到海水，所以变成蓝色。
0: 答错。
4: 因为那个生态的关系，自然生态的关系。
0: 答错。
4: 因为那个下面有那个海草海底世界
0: 海草
4: 反射出来的。
0: 但海草是绿色啊。
4: OK, 那个算了，来继续答案。
0: 因为海里面有鱼，鱼会吐泡泡。
4: 哦
0: 蓝色 blue, 看着我，
4: 好了，你赢了。
0: 还有第二个，这个是重点了哈。请问什么瓜不能吃呢？
4: 傻瓜。
0: 错了，是你这个小傻瓜。
4: 少了呗。你这个。
0: 这是脑筋急转弯加土味情话的结合，厉害吧？
4: 下一题
0: 没有了，我的两题了。
4: 还这边脑筋急转，还没土味情话嘞。
0: 好，然后到浩浩的两题哈，让我好 ，Let's go。
4: 请问一下，风的孩子叫什么？
0: 风孩子
4: ，OK 错。风的孩子叫什么？
0: 叫。峰回路转，
4: 错，叫水起，因为
0: 水起，
4: 因为风生水起。
0: OK,
4: 请问哪种动物没有方向感？
0: 哪种动物没有方向感啊？
4: 是的，请问哪种动物没有方向感？
0: 什么缺方向、无风向？毫无方向。
4: 哪一种动物缺乏方向感？
0: 明明毫无方向。
4: 我问你哪一种动物？
0: 鹿无方向，羊无方向，少方向。
4: OK,
0: 好了，我放弃。来，请说。
4: 好的，哪一种动物最没有方向感？答案是麋鹿。
0: 然后呢？
4: 因为它迷路了，所以它没有方向感。
0: 什么叫我接近了根本都没有啊。
4: 好，我讲一个比较简单的给你答，你一定会答的。
0: 好的，来。
4: 有位妈妈生了连体婴，姐姐叫玛丽，请问妹妹叫什么？
0: 姐姐叫玛丽。
4: 对，
0: 妹妹也叫玛丽啊，
4: 他们是连体婴。很简单耶。OK,
0: 叫玛丽。
4: 有位妈妈生了连体婴，姐姐叫玛丽。
0: 哦，我知道了。
4: 妹妹叫做什么？
0: 梦露。
4: 答对了，玛丽连梦露。好，那我们给听众一题好了。
0: 好，来。
4: OK, 听众朋友请注意了，还有看直播的朋友请可以回答这个答案哦。为什么飞机飞这么高都不会撞到星星呢？
0: 哦。
4: OK, 为什么飞机飞那么高都不会撞到星星呢？
0: 885-0963告诉我你们的答案。
5: 963, 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从传统行业到数码世界，一群新一代的领导人带着团队正走在转型的路上。劳动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6号到7月10号傍晚5点40分，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请浩浩公布答案。
1: 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非常的聪明，每一个进来的答案呢，每一个都对。为什么飞机飞这么高都不会撞到星星呢？
0: 为什么呢？
1: 答案就是星星会闪，因为一闪一闪亮晶晶，所以呢，星星闪一闪一闪的，飞机当然不会撞到它。
0: 撞不到。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是你。963好 FM， 这是徐景淳的歌曲《美丽的一天》。看到以下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SLE 往 BKE 在 TP 之后的路段。也看到了 Ang Mo Kio Avenue 5往 Upper Thomson 还有 Thomson 的方向，过了 CT 之后第三条车道发生车祸。Jalan Buroh 往大石方向，在 Pandan Road 之后第二条车道也发生了车祸。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一，气象署预测上午晚些时候至下午早些时候，有多个地区将有雷阵雨，气温在24到33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9: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早上好，我是思源，
2: 我是浩浩，一起关心新闻。
1: 一部 SMRT 概念验证列车星期天起在东西和南北地铁线开始运行和载客，在真实运营环境中测试新的智能系统，以提升列车整体运作及乘车舒适感。陆路交通管理局在脸书贴文说，这一部概念验证列车是从其中一列第五代 C151B 列车改装而来的。这部列车装置了一系列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系统，包括更环保的改良冷气系统、更新版的推动力和电力供应，及列车结构状态与关键功能监测系统。这些新功能不但提升乘客乘车时的舒适感，还可以传送数据，让工作人员及早发现潜在的问题，减少突发故障，加强地铁的可靠性。这一次的测试工作若进展顺利，现有其他91部列车也可能会进行类似的提升。朝阳会馆昨天举行百年庆晚宴，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以主宾的身份致辞时，引述了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的台词，做人要有情有义，指出朝阳会馆从创会至今一路走来，在殖民地时代扶助从朝阳下南洋的乡亲。

0: 一起打造家园。徐方达叙述我国独立时，建国总理李光耀要把新加坡建设不论语言、文化、宗教，人人平等的多元种族国家。许多长辈经历过时代风浪，心里都明白这一切得来不易，当然要倍加珍惜。他说，新一代人秉承阿公阿嬷建国的精神，继续建设欣欣向荣的国家，凝聚力强的社会。六月乌敏岛榴莲飘香，每天有六七十人专程搭船过海登岛捡果，也有人顺便尝鲜，寻找那一口味道独特、苦中带甜的山巴榴莲。联合早报记者星期天下午大约四点走访乌敏岛时，码头旁边的一些店铺仍有少量的榴莲售卖。有十多名上岛游玩的公众在路过时纷纷购买，每人都买上一两个，随后坐在路边品尝。岛上的榴莲售价约为每公斤8元，价格与本岛相近，其味道甜中带苦，风味独特，不少尝过的人都誉它为本岛难得一遇的山巴榴莲。但是根据我国法律，所有种植在国有土地上的树木及其果实都归国家所有，多数树木由公园局管理，乌敏岛也不例外。骗子在社交媒体刊登乐龄活动广告，诱导年长者下载安卓软件包，还冒充政府官员向他们索钱。警方自四月起接获了8起报案，损失金额至少达69000元。新加坡警察部队日前发文告指出，在这种诈骗手法当中，受害者会在脸书或 TikTok 上看到宣传乐龄活动的广告，受害者提交联系方式，表示有兴趣参加之后，骗子就会通过 WhatsApp 与他们联系，并指示他们下载一个安卓软件包。一旦下载软件包，手机就能被远程操控。接着，受害者会收到骗子冒充律政部或反诈骗中心官员的来电，谎称受害者的设备已经被非法手机应用入侵，并要求受害者转移资金或交出贵重的物品来协助警方调查。
1: 国际新闻，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风网报道，以色列政治高层和安全系统过去24小时举行一系列的磋商，并与美国在各个层级沟通。报道引述知情高级官员的话说，以方还没有收到任何美方要求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的请求，但正研究从一些位于黄线以外，目前由以军控制的区域实施小规模撤离。以总理内坦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在黎南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也表示，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与此同时，美伊代表团昨天在瑞士卢塞恩湖比尔根山举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媒平台贴文，要伊朗立即停止黎巴嫩代理的行动，并警告若不停手，美国将再次狠狠打击伊朗。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Check it
4: out， 我是浩浩，很怕每天睡不起，老板叫我清早八早来播音。
5: 我是丽仪，本宫就是那么矫情，可是我的骨子里头很文艺。

0: 记得锁定啊
1: ，Lisa 一定要听啊。
2: 浩浩刚过的周末吃了几个粽子呢？
3: 这一次今年比较不会那么贪吃，所以呢，基本上是咬了几口而已。
2: 哦，咬了几口？为什么？因为安迪蒸了之后，他说浩浩爱家买，然后你就去咬了几口。
3: 没有啦，我就基本上就吃了几个哦，至少有过个端午节这样子，象征性的仪式感。
2: 我到拜五下班之后哈，就是值完班十点之后，我很想要吃粽子哎，但是我知道当天我是不可以走进那个专卖店买的。
3: 为什么？
2: 因为会很贵，而且也很多人在抢，所以我就一直忍，一直忍，一直忍，一直忍。
3: 先生啊，一年就这么贵那么一次，你就这样吃一次，又不是叫你一整年吃粽子。
2: 因为我之前已经吃了，所以我也没有必要在当天，就是真的得要吃一个。
3: 因为我要吃的时间是比较晚了，差不多要睡觉前了，所以又想说，就睡觉前吃那么多粽子，就是怕会胀气呀、啊，不好消化、啊。毕竟它是糯米嘛，对不对？
2: 对。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哈、哦，糯米啊，然后呢，它的配料又油腻，而且糯米的这个粘性高，所以特别容易引发消化不良或者是急性肠胃炎等等的情况，吃完粽子可能会产生或者发生的胀气、胃不舒服的情况，真的是因为粽子吗？还是你其实配着粽子吃喝的那个东西才是罪魁祸首呢？例如可能大家会觉得哦，吃了很油腻的食物，我要喝一罐气泡水，然后来解腻。但是其实气泡水呢，是在胃里，在跟糯米混在一起，它会直接变成一个气球，就会一直膨胀，一直膨胀。所以呢，这些空气哈、哦、进入到消化系统里，其实会让你的胃胀气的这个感觉更加的严重。
3: 哦，原来，所以不要喝有气的
2: 是
3: 饮料。
2: 然后再来呢，专家也说，吃了粽子之后呢，不要配竹笋汤。
3: 为什么？
2: 因为竹笋哈、哦，还有难消化的糯米会一起在你的肠胃当中起着塞车的情况
3: 哦，
2: 同样也是不行了哈。吃粽子呢，一般上我们都建议说吃一个两个哦，最多就不要再继续的贪吃多吃了。
3: 是
2: 啊，像我以前有一次的记录哈，应该也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啊，妈妈包的粽子我很喜欢嘛，一次过我可以吃五个嘞。
3: 哇，这么多，
2: 五个。
3: 天哪，
2: 会不会有点夸张？
3: 太夸张。但是那个时候可能小朋友啦、就是这样傻傻吃啦，
2: 然后运动量也高嘛，也一整天跑来跑去跑来跑去。
3: 对，
2: 或者是可能家里包的那个粽子齁、哦、它的那个体型就没有那么大。
3: 比较小个一点
2: 啊、所以一次过可以吃五个，那也是我的人生最高纪录了。
3: 但是专家也是有啊建议说，怎么样呢？这个把快速的让这个粽子可以熟透的也有方法的哦。
2: 怎么样？
3: 对，就是粽子加热不用再放在那个电锅蒸了啊、专家有教3分钟的快速的熟透的方法。
2: 怎么做呢？
3: 哎，就是这个，如果你要真的要用电锅蒸法的话呢，教你一下哈，就是呢外加这个约2杯的水，然后呢待电锅冒出蒸汽之后呢再放入粽子就可以了。但是切记哦，这个开关还没有跳的时候不要自己这边掀锅子
2: 哦。
3: 对对，
2: 因为那个热气就会泄漏了嘛。
3: 是，还有方法就是瓦斯炉的蒸法，就也是非常的棒的。就是蒸锅呢大火将那个水煮滚了之后呢，把粽子放在这个连盘子放在这个蒸架上面，然后呢盘底要离水约差不多2到3公分，那盖上锅盖以后呢，用中火的持续的蒸30分钟就可以了。
2: 30分钟啊。
3: 对，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大家非常快速的便利的方法，就是微波炉的湿纸巾法。用的湿纸巾呢，用厨房的这个纸巾，将不把那个叶子粽子哈、把它拆掉哦，要包起来的，不可以露出这个边边的角。然后呢，以退冰的粽子采分段的微波2到1分钟，然后呢，冷冻呢粽呢采3到2分钟，身旁呢也可以放一杯这个保湿的水也可以。
2: 当然呢，为了要煮粽子，有很多很方便的方法哈，像浩浩分享的这个微波炉湿纸巾法，大家就可以去尝试一下啦。
4: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以下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Amokyo Avenue 5， 在 Upper Thomson 还有 Thomson 的路段，在过了 CT 之后可以避开第三条车道。 KP 往 ECP 在 Airport Road 还有 Tampines Road 之间是车多的。另外一个发生车祸的路段，那是 AYE 往大市，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可以避开第一条车道。
0: 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燕。
4: 你好，我是吴欣迪。
1: 在中国叫好叫座的潮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最近在新加坡上映了，大部分的场次只能播放华语配音版，公众对于潮语原音版的热烈反应，以及之后许多人抢票抢不到，引起了本地民众对于方言电影政策的广泛讨论。璧山大巴窑及选区议员蔡颖洲也在社媒发表贴文说，他会在国会7月7号复会的时候向部长做出相关的提问。
4: 实际上当年的香港片破地狱到本地放映的时候，也同样引起了是否应该放宽方言电影政策的这个讨论，所以给阿嬷的情书所引起的这个讨论不是特有的。老实说，只要方言电影不放宽，那么下一次有热门的外国方言电影来到了新加坡，就势必会引起新一轮的讨论。那为什么当局要限制方言电影的放映呢？许多人其实也都点出了重点了，那就是当年为了配合推广华语的这个政策，比较有年龄的一代应该都会记得，当年的讲华语运动的标语就是多讲华语少说方言，所以为了配合政策就出台了说不能够在公共广播的平台，例如电视还有电台，播放方言的这个节目和内容，而方言电影当年也就一起连带了被限制了。也就是说，当年的一个核心的想法就是方言会阻碍华语的学习和推广。
1: 如果以当年的政策目标来衡量的话，讲华语运动是成功的。今天几乎所有的华族新加坡人都能说华语，虽然政策培养出来的是真正精通两种语言，还是华语够用就好，这是另一个话题了。但在推动华语成为共同语言的同时，方言已经逐渐淡出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许多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已经无法用祖父母最熟悉最自在的方言跟他们交谈。数据最能说明这个变化，1980年超过3/4的华人家庭以方言作为主要的家庭语言，到了2020年这个比例已经降到不到10%。换句话说，当年的政策已经成功的使华语成为华人社会的统一语言。如今的问题不在于是否要否定这项政策，而是在于是否要根据目前的社会环境和文化需求，重新思考方言在新加坡社会中的定位。事实上，政府近年来已经展现出对方言更务实的态度，在公共政策的宣传、与长者的沟通和媒体节目等领域，都有适当的使用方言作为更好的跟年长者沟通的语言。在这样的背景下，现行针对方言电影放映的规定是否仍然符合当初的政策目标，以及是否有调整的空间，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
4: 所以你会看到这一轮的呼吁当局放宽方言电影的这个限制呢，都会提出一个重要的论点，那就是方言已经对华语的学习和推广构不成威胁或者是造成阻碍了，相反的还可能因为方言的文化内涵有助于华语还有中华文化的吸收。另外，电影当年和电视与电台一样是被看成是大众传播的一个平台，但是今天你看一看大家看视频的这个习惯，电影已经不再是主要的大众传播平台了。所以这一次讨论的一个论述就是强调说，放宽方言电影限制呢，不是要去否定过去的政策，而是预请呢当局与时俱进，根据现在的情况对政策做出调整。那政府会借这个机会做出调整吗？或者是说时机是否已经是成熟了，让当局觉得是时候来调整了？那或许我们需要等到7月7号的国会复会的时候就会有答案了。那我个人是觉得，如果想要当局做出调整，就不要一次过的要求太多，先一步一步来。就是说呢，不要一下子就要求对方言的全面使用做出太大或者是全面的调整，先小范围的只是针对方言电影，机会可能会高一些。
0: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22号，农历五月初八。本周星座运势幸福排行榜，恭喜第三名狮子座，第二名巨蟹座，第一名双鱼座。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随着百物价格上涨，印尼雅加达的街边小食店据说也出现了变化。有报道称，如今的食品分量少了，辣椒也没有以前辣。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缩水式通胀。如今由于中东局势推高国际能源价格，加上外资撤离，印尼的通胀问题更为严重。与此同时，印尼货币持续贬值，成为亚洲表现最差的货币。印尼货币为何喋喋不休？印尼社会是否在重新酝酿动荡的因子？
4: 你在印尼雅加达有切身感觉到这个 shrinkflation 吗？
2: 东谈西论。
5: 没有说特别的明显啊，如果你只是说这个分量变小的这种通缩现象。可是如果你说物价的话，确实物价是有在往上走。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联合早报驻雅加达特派员蓝云洲详细解析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 FM 早上
1: 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0: 9:40了，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曲呢，就是熊天平的《心碎的冰咖啡》，之前还有徐美静的《带我走》。看到以下两个路段呢是有路况的，那是 CT 往 AY1 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前可以避开第一条车道发生车祸了。Upper Bukit Timah Road 往市区，在 Old Jurong Road 还有 Cashew Road 之间是车多的。
1: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3好 FM 信乐团离歌。经常熬夜，工作压力大，饮食又油腻，又常喝酒，这些都在不知不觉中加重你的肝脏负担。肝脏健康，身体更轻松。
1: 要推荐你 Thompson Health 的汤参奶剂， Thompson Levine 就是你的首选啦。精选的欧洲优质奶剂精华，而且汤参奶剂是自愿通过严格的质量检测，确保含有至少高达 80% 的高浓度活性水飞技术，这个水飞技术呢，其实是广泛用于辅助我们的保护肝脏，还有促进肝细胞再生，还有解酒，可以作为膳食补充剂来服用的，
0: 能帮助肝脏排毒，促进消化，更由内而外呵护肌肤的健康，由内而外提供高效的抗氧化的保护和深层的排毒。
1: 6月25号到7月1号 Thompson Levine120粒装，限时35%的折扣。
2: 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可以到全岛的 Unity 药房都有出售 Thompson Levine 汤参奶剂，天天守护您的健康。早上9点51分，来听范晓萱的这首歌曲《好想谈恋爱》。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以下的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SLE 往 BKE 在 Mandai Road 还有宜顺之间， SLE 往 CT 方向在 Upper Thomson Road 还有 Woodlands Avenue 都之间同样是车多的。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一，气象署预测上午晚些时候至下午早些时候有多个地区将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
0: 963天气预报，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10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早上好，我是思源。
2: 我是浩浩，
1: 一起关心新闻。牛车水大厦熟食中心排油烟机已经故障几日，约十个熟食摊的摊主在过去一周被迫在闷热中开工，原以为问题很快就能解决，却被告知维修可能长达两个月，令受影响的摊贩心生不满，担心长期下来健康受损，生意下滑。受影响最明显的是长时间使用炉火的煮炒摊位，68岁的摊主谭显国就说，以往摊位其实还蛮凉快，现在油烟排不出，站在摊位里像蒸桑拿，衣服湿透，眼睛都睁不开，连呼吸都感觉困难。牛车水大厦小贩商联会会长陈明涵受访时就说，商联会接获小贩反映之后，第一时间的向市政理事会了解情况，约有十个摊位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他说，商联会主要负责向市政理事会反映小贩的意见还有困难。盛港榜额轻轨车厂接连轨道及轨道改建的土木工程已经基本完工。陆路交通管理局星期六在脸书贴文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扩建后的车厂和轨道全面投入运作之后，将能够进一步的提升运营能力，为乘客提供更顺畅的出行体验。路交局将展开下一阶段的工程，安装轨道设备并测试列车。配合这些工程，盛港轻轨西环内环往镇林站方向的列车服务将继续暂停至10月18号，乘客需要改搭西外环往仁中站方向绕行。当局部署了双车厢列车来接载乘客。盛港榜额轻轨车厂扩建工程已经进入最后阶段，重点工作是将两条新接待轨道连接至现有的轻轨轨道，相关工程自4月19号展开，预计持续到10月18号。亚龙一间公寓单位昨天傍晚发生火患，导致单位客厅陷入火海。新加坡民防部队回复联合早报询问时就说，当局于星期天下午约5:35接获通报，指亚龙26巷第9号的 Casa Errata 公寓发生火患。初步调查显示，起火源头是一辆在7楼单位客厅内充电的电动脚踏车电池。民防人员到场之后，使用一支消防水管和一个压缩空气泡沫背包灭火。为了安全起见，警方和民防部队疏散了邻近单位的5名居民，事故中无人受伤。民防部队提醒公众，切勿为主动式移动设备，包括了电动脚踏车和个人代步工具，购买或使用非原厂的电池，也不应该长时间或通宵为电池充电，以免增加火患风险。
2: 国际新闻，由于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伊美谈判前景不容乐观，国际原油期货昨天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明显走高。新华社报道，截至美东时间21号傍晚6:30，新加坡时间22号清晨6:30，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到每桶78.14美元，约100.99新元，涨幅为3.0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82.30美元，涨幅为

0: 巴夫还警告美国说话当心。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安早安 ,good morning, 刚听到的歌曲包括了杜德伟还有顺子合唱的真的想你。刚听到的呢则是任贤齐的 I feel good。我们常说嘛，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所以今天自得其乐一开始就送出这首任贤齐的 I feel good, 真的是希望能够开启你美好的一天。你好，我是国贤，继续在空中陪着大家一直到下午两点钟。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你周围有没有认识这样的人，就是爱买一些比如说卡牌或者说模型限量玩具，然后家里头呢还有一个柜子摆满着这些收藏品。当然说有访客来的时候呢，还会特别而且骄傲的介绍说，哇，这些哪一些呢是绝版的，哪一些是哇排了很久的队才抢到的。我一直认为收藏这些物品的人不外就是一种兴趣啦，或者说想买一段回忆，或者是为了某种身份的认同吧。最近看到新闻说，这几年呢，越来越多人开始把这些收藏品呢拿出来卖了，而他们可能就是为了要付房子的首期，又或者是为了装修，甚至有人还是因为为了要筹备婚礼，然后把自己收集很久的这些所谓的宝贝给兑现。我觉得有趣的不是卖不卖啦，你们发现人生呢来到不同的阶段，我们对价值的定义呢其实也在改变当中。像比如说我们比较年轻二十多岁的时候来说吧，可能会觉得说拥有一样东西是很重要的，可是到了四五十岁呢就感觉比较务实一点点，就觉得说解决眼前的问题更重要。比如说一直不舍得开封的玩具呢，后来你会说把它给卖了，换来一个更舒适的家。你家里是不是有这样的一样东西呢？其实当年是很珍惜的，可是现在如果说有人愿意出高价，你会卖吗？还是说无论多少钱你是绝对不会放手的？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SH 带来的歌曲 Superstar， 刚过去的周末呢是父亲节吧，我想父亲也应该是你的 Superstar。 谢谢我们听众陆续来打卡了，看到了 Patricia， 她说全新一个星期的开始，全新的这个开始，送上一杯热腾腾的咖啡，谢谢你，也希望呢喝了一杯咖啡之后大家能够精力更加的这个充沛哈。稍后当然我们津津乐道呢会请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要聊的是跟这个减重是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题目哈。当然还有我们的至理名言，那会是在这个小时大概10点40分前后。还有9330早安，是的你来打卡了，诶可是你没说你是谁啊。还有 Daniel 说时间过得好快好快啊，又是全新的一周的。是的，带德明的班自得其乐已经是第二个星期了，还有多一个星期的时间，然后就要把这个主持棒子交还给王德明咯。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其实人就是这样的，坐着坐着坐顺了，觉得其实也习惯了。我没有说要把这个时段拿过来做的意思哈。OK， 这时候在路上开车的话，开车的朋友要注意了哈。朝 Ayer Raja 这个快速公路的 Clementi Avenue 6过了 Clementi Loop 之后呢，那边有交通事故，召回车子占据第二条车道。再来是朝 SLE 的 TPE 过了 Tampines Avenue 10之后呢，有障碍物 OK 的话就不要使用第一条车道了。在路上开车有第一手情报也可以 WhatsApp 通知963，我们的号码是88550963。
2: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
3: 情人爱却更多。
2: 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3: 快起来，一起来！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喜欢我的歌吗？这是张清芳带来的歌曲。如果说你喜欢这八组重量级歌手的歌曲的话，就不要错过他们的演唱会了。我说的这八组歌手的包括了谁呢？有苏慧伦、万芳、苏永康、南方二重唱、林荣璇、黄舒骏、熊天平，还有林小培。他们会一起呢呈现这一场非常精彩的演唱会哦。就是你可以想象吗？这些歌手的歌曲哦，我相信我们很多听众都很熟悉嘛，然后一次过就一个演唱会哦，你就可以听完，可以听完你喜欢的这些歌手的歌曲，就是非常之划算呢。这场那些年的二演唱会呢，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呢，会在8月8号星期六举行的，时间是晚上8点，所以很容易记哈，记住三个8了哈， 8 月8号星期六晚上8点，就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中心举行。那要买票的话呢，也很简单，有三个网址供你选择的哈，有 bookmyshow.sg、sistic.com.sg 还有 ticketmaster.sg。若说来不及抄下这个详情，还有买票的这个网址的话，没有关系，发个 WhatsApp 给我吧，88550963，我就会把这个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的买票详情呢 WhatsApp 给你。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一。6月22号，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许瑞琪，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两首歌曲之后呢，就进入我们的至理名言。这首要跟WhatsApp 进来的朋友打声招呼了，有 Danny， 然后美玲、David、Johnny、9843、Jasmine， 早安早安，博平。还有赵红 Vanessa， 还有阿威。阿威说西边玉郎岛这里开始下雨了齁，大白鳌这边呢，我看好像也是乌云密布的，应该不久就要下雨了啊，所以打算要出门的朋友，我想今天可能就要带把伞出门了啊。还有恩慈、秀珍也看到你们的 WhatsApp 哦，秀珍就说 Upper Changi Road East 也开始下雨了。

0: 梁静茹的歌曲《分手快乐》，之前有伍佰的《痛哭的人》。谢谢听众朋友的 WhatsApp、看到了 Kelly， 然后还有 Daniel 说想买这个演唱会，然后要这个链接，好的，稍后发给你。还有立方也说蔡氏录制呢也是天黑黑的OK， 还有 Lin 也看到你们的这个 WhatsApp 了。还有秀珍她说今天要和老朋友们聚餐吃午餐，非常期待。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这时候呢，可能你真的是要去赴约哈，或者说上班还是什么的，出门啊，如果开车的话，这里要注意了。当然除了说很多听众讲全岛好多地方都下雨嘛，所以在路上开车要注意车速哦，然后必要的话亮起你的车头灯。这路段呢现在交通比较繁忙，那是朝 AYE 的 CTE 在 PIE 场景出口处，还有呢就是有泡沫的车受影响，路段是朝 ECP 的 KPE 隧道过了 PIE 大市之后，所以开车朋友要注意。
2: 从传统行业到数码世界，一群新一代的领导人带着团队正走在转型的路上。劳动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6号到7月10号傍晚5:40，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至理名言，名言，名言，名言。
2: 你是不是曾经在电梯里的那短短的十秒时间，或者说排队买咖啡等朋友的那几分钟，手就很自然的拿起手机在滑？其实也没有说特别想看什么了，就是一个好像很自然的动作。但之后呢，却感觉有点的空虚。诶，明明是花了时间嘛，可是却讲不出自己究竟看了什么。以前打发无聊的时刻好像不是这样的，比如说坐巴士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呆，会乱想一些事情，甚至是人生。那等一个人等久了，就会开始观察旁边的人，一些很莫名其妙的想法，有时候还觉得蛮有趣的。现在我们不是没有时间哦，而是我们连一点点空白都不留给自己，几乎每一秒呢都要被填满，可是结果呢反而越来越麻木。像有一次呢，我在熟食中心等餐的时候，就提醒自己不要拿起手机。刚开始的时候是有点尴尬的，因为不知道眼睛要看哪里。后来慢慢就开始听到隔壁桌在聊天，聊家常，然后摊主呢在喊这个号码，突然就觉得，诶，这些声音其实很生活，很真实啊。那一刻我发现，无聊其实不是敌人，它是一个缓冲，它能够让你从一直被信息轰炸的状态，慢慢的回到自己的节奏。所以也许下次无所事事的时候，不用急着拿出手机来滑，就让自己无聊一下吧，说不定你会重新找回一点活着的感觉。
1: 至理名言，名言，名言，名言。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范玮琪，那些花儿。在至理名言呢，和大家分享了放下手机这件事情哦。我们的听众秀珍说，好，下次搭地铁的时候呢，就要试试看不要去碰这个手机。其实真的，其实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学习啊，就是慢活啦，就觉得说我不知道，以前我确实是很怕无聊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就发现我还更享受这个无聊的那一瞬间，或者那一刻，或者说那个时段哦。像以前我在旅行的时候呢，都会担心说去到这个地方会不会没事儿干呢、啊、然后渐渐我发现有一点点改变哦。现在在选择这个目的地啊，或者说安排这个行程的时候呢，我觉得我现在会开始留多一点空间呢，让自己放空。那接下来呢，其实在八月初吧，就在安排这个假期嘛。那这次选择了这个地方，我还觉得真的可能是可以让我真正的放慢脚步的。我就把这个八月份的这次行程呢，当做一种认真的学习如何放慢生活吧。成功与否呢，我不知道，我期待。希望到时放假回来之后呢，可以和大家分享我的心得。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这个 WhatsApp， 看到了KK 的简讯，他说后港下雨了，还有 Jackson， 小梅早安早安，是的，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还有 Vanessa， 他说 Vanessa 就说的确啦，有些时候呢，我们真的是干嘛一直要不停的看手机呢？难道等就不能够放空吗？一定要让自己很忙吗？新闻之前送出两首歌，包括了 Eddie 刘德华这一首《木鱼与金鱼》，稍后有一首何如慧的《坦白》。你好，我是国贤，继续在空中陪着大家，一直到下午两点钟。王德明继续放假后个星期吧，就会回到直播室了。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新闻前来关心道路上的情况。朝 MC 的 AYE 过了 CTE， 有一辆跑马的车子，要小心。还有这边有道路施工，也要注意咯。那是朝机场的 PIE 过了 Jalan Bahar， K 的话不要使用第五条车道。
0: 963天气预报，
1: 今天早上应该是算是雨天吧，好像蛮多听众都讲他们处在的这个地区呢在下雨。气象署就预测今天在早上较迟还有下午较早的时候呢，真的好多地方会下雨还有打雷的哦。最低气温是24度，最高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1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早安，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长赛义多夫昨天到今天对新加坡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昨天发文告指出，赛义多夫是应了我国外交部长维文医生的邀请，这也是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长第一次正式访问我国。访问期间，赛义多夫除了会见黄循财总理，也将会和维文医生以及主管贸易有关系的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见面。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地区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3700万人口。新加坡与乌兹别克斯坦定期举行商业论坛，以加强双边的经贸联系。另外，根据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的网站，赛义多夫今天呢也会出席由工商联合总会举办的商业交流对话会。美国和伊朗的和平谈判再度陷入不确定中，国际油价应声上涨，亚洲股市今天早上承压 ，MSCI 亚太除了日本外呢，指数开盘一度下跌了0.4%。新加坡股市今天同样开始下跌，截至早上9:03，新加坡海峡指数下挫了16.37点，或者是0.32%，报5176.33点。大盘交易量7471万股，交易金额4880万新元，上升股60只，下跌股89只。30只海指呢成分股中，只有4只股价上升，有22只呢开盘下跌，4只持平。涨幅最大的是创业公司，开市涨了1.8%，报14.48元。其余3只开始上涨的股票呢，分别为华侨银行、扬子江船业和大华银行。跌幅最大的是凯德综合商业信托，开始跌了1.7%，报2.31元。接着是来自邻国的消息，马来西亚政府宣布7月1号起统一全国柴油零售价以及补贴机制，不管东马或者是西马，补贴柴油零售价呢一律从目前的每公升2.15令吉下调到2.1令吉。无补贴的柴油呢则一律按市场浮动价出售，目前是每公升4.37令吉。全马民众到时呢都必须要验证身份才能够购买补贴柴油。马国首相兼财政部长安华昨天在沙捞越明都鲁出席活动说，这个举措是为了杜绝东马日益严重的柴油滥用，还有走私以及非法公民购买柴油补贴柴油的问题。他说，当局发现沙巴和沙捞越与印度尼西亚的边境，以及马国半岛北部靠近泰国的马泰边境地区确实存在滥用还有走私补贴柴油的问题，因此呢必须全面的调整。最后是其他的国际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在社媒平台 X 发文说，巴基斯坦和卡达尔坚持不懈的斡旋呢，为结束黎巴嫩战火取得了重大的进展。阿拉格奇还说，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已经解除，部分被冻结资产获得释放，而且针对伊朗的大型重建还有发展计划已经启动。卡达尔和巴基斯坦同一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会定期的向高级别的委员会报告，并且牵头核问题、制裁问题的工作组以及监督与和解、解决争端小组，来确保谅解备忘录等有效的执行。联合声明说，高级别委员会已经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的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这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性的谈判奠定了基础。伊美两国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最终协议谈判期间，商业船舶的安全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首歌曲是王菲的《沉醉之前》，有张学友的《情书》。早安早安，你好，我是国贤。这个小时呢，我们有马中医师呢来到我们的直播室了哈。是的，马医师今天要和我们聊什么呢？聊聊这个减肥呀、啊。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减重的问题哈、有很大的一个困扰啊，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对啊，我现在我觉得真的是像那些朋友还在讲，真的是哦，呼吸都会胖哦。可是当然你说，胖的话，很多人讲说，哎，少吃一点，多做运动的话，应该能够减轻我们这个体重吧。可是也有人就发现，哎，为什么迟迟还是不下降呢？其实说到这个肥胖，当然造成的原因有很多啦。今天呢，马永红中医师呢就和我们重点聊聊这个湿气若太重的话哈，为什么会造成我们这个肥胖的困扰呢？那当然从中医的角度的话，中医的角度来说哈，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有效的减轻我们的体重呢？稍后就请马医师呢在空中我们分享。当然说你可以看直播的话，等一下我们也会上线的哦。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震岳带来的歌曲就是喜欢你。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就是想减肥，可是不管怎么减都减不了啊，怎么办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然后在我们的津津乐道呢，一起来和大家聊聊关于这个减肥为什么总是失败啊。在路上开车的话要注意，朝 AY1 的 MCE 隧道在 Central Boulevard 出口处那边呢有障碍物，然后这边呢有交通事故哈，那是朝 Jurong Gateway Road 的 Boon Lay Way 过了 Jurong East Central 之后，泡沫车子呢占据第二条车道。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1: 津津乐道。
0: 现在呢，很多人越来越重视健康还有体重管理了，可是很多人呢可能跟我一样面对同样的困扰，就是呢明明我已经少吃了，我也做了很多的这个运动了，可是呢体重就是不下来，甚至有些时候他们夸张的来说了，喝水跟吸空气哦都会胖，甚至有些时候还会反弹。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的津津乐道，我们就请到了马友红中医师来到我们的直播室里头和我们聊聊减肥这件事情哦。马医师早安。
4: 早安。
0: 那马医师呢是来自1TCM 他的这个诊所是在 Novena Square 那边。
4: 是。
0: 那可能我先问一下马医师齁，说到这个肥胖，很多人就觉得说是因为吃太多造成的。我想从中医的角度也应该是吧。
4: 不是的，其实
0: 不是哦，
4: 对，不是，其实中医不是这么看的啊。其实胖不光是吃多了
0: 啊，
4: 其实更关键的是什么问题？就是身体处理食物的那个能力出现问题的。
0: 哦，哎，这跟我们常讲的新陈代谢是有点类似。
4: 哎，对了，后面会这样会讲的。
0: Okay,
4: 其实同样一碗饭呢，有的人吃了会变成能量，而有的人呢会变成脂肪。对不对？
0: Okay, 对，
4: 是不是都不是这样？
0: 对，
4: 就是说，这也就是说，我们中医说的什么“脾湿健运，痰湿内生”，中医讲的是这样讲的，就是说白了，就是你的代谢慢了吗？垃圾排不出去了吗？还有一些慢慢就堆成了脂肪了。所以说，你吃的不是说吃的太多了，而是脂肪燃烧不起来。而是这个问题啊，不是说我吃饭吃多了，有的人代谢好的话他吃很多呀，对不对？我们后边也会谈到一些问题，就是很多人瘦为什么这样，他吃很多，我们胖的就吃一口，
0: 是
4: 就是喝口水都会胖的吧，对不
0: 对,
4: 对、啊、其实它是功能的失调。
0: 像我们电台有两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王德明跟另外一同事就是利益两个，从我以前认识他们，现在哪怕到了这个中年哦，不管吃多少，好像他们都不会胖的，
4: 对不对？就是很容易生气，对不对？
0: 对，很生气，每次看到很想翻白眼。
4: 对，其实我们这些微胖的人根本是吃不过他们的，但是人家就是这种体质。对。
0: 其实这种体质是天生的，对吧？
4: 对，这个是天生的体质。但是我们，如果是天生的，这种瘦体，我们不用去改变。如果天生的胖体，我们就要去改变它。
0: 哦，
4: 哎，对了，
0: 等一下，如果说你天生的体质就是这样，可是也可能因为其他因素造成你的体质改变嘛，
4: 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是因为有的人吃太好了，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从 baby 的开始，有的孩子就是在拼命的添加，其实发动机这么一点点，对不 对,
0: 对，
4: 你把它发动起来它只能消耗这一点，
0: 是，
4: 但是你在
0: 过量了，
4: 其实有的时候你没有发现现在的儿童肥胖是一个问题了吗？对不对？儿童就是说，我碰到一个顾客，他在但不是儿童了，他是一个20多岁的
0: 成年人了，
4: 成年人的小姑娘，以后啊他妈妈带他来看诊，我问他，我说你每天是不是整天吃了很多的什么零食啊这些东西呢？他也是很幽默的孩子跟我说，马医师， 我每次都是吃不饱，但是哈，我每次都吃撑，对不对？
0: 吃得太撑啊，
4: 对不对？每次都吃撑，我们就是哈哈一笑。我就觉得说的这句话很经典，对不对？嗯、小孩子是这样的，我们大人也是这样，往往是一个哎呀，就说今天的美食非常好，我们多吃一点是吧？
0: 不吃浪费。
4: 对，吃撑了嘛，对不对？那个机器运动不起来了啦。
0: 嗯。
4: 所以说，我们就是变成什么？能吸收的一部分的是能量，
0: 嗯嗯，
4: 但是大部分都成了垃圾了，堆积物了，
0: 嗯，
4: 只能变成脂肪了，
0: 是，
4: 所以我们只能胖了，就是说你吃那么多不胖你胖谁，
0: 嗯嗯，
4: 就是这个问题。
0: 所以换句话说，是不是说基本上最基本的就是，首先你不可以吃过量，那是一定的了。
4: 对对 对,
0: 对,
4: 对, 对, 对, 对。
0: 第二就是刚才马医师一直有强调关于体质这件事情嘛。
4: 对 对, 对, 对。
0: 那其实体质要说的很细，其实有很多很多啦。
4: 对 对, 对, 对。
0: 不过其实我们今天重点主要是来聊这个关于湿气这件事情，
4: 对,
0: 对,
4: 对,
0: 对,
4: 对, 对
0: 不对 ？OK， 可能首先我个人啊，我个人觉得湿气，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跟水有关。
4: 嗯。
0: 那跟水有关，我讲，是不是今天我喝太多水，或者吃太多含水分的东西呢？食物。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吗？
4: 湿气它不是这样的、
0: 哦、
4: 因为很多人都你会去看中医也好、
0: 嗯、
4: 每个人都会说哎呀你湿气重，但是大家不理解呀、
0: 嗯、
4: 这个湿气从哪来的、
0: 啊、对啊，
4: 就像你说的我是不是喝水喝多了呀怎样怎样、
0: 嗯、
4: 其实不是这样的呀、
0: 哦、
4: 其实我们的身体里面是真的是有一滩水的哈、
0: 啊、哈，
4: 但是说它本身的它是我们身体一种代谢的水，
0: 嗯，
4: 那是真正的水，对不对？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水，它是一堆什么代谢的废物，代谢的垃圾、
0: 哦、
4: 多余的水分，还有什么消化不完的食物，还有一个消化不完的营养，因为有的时候吃的太营养了
0: 啊 OK OK，
4: 它堆积起来，这就是中医讲的湿，并不是说你们大家说的我喝的太多的水啦怎样怎样，我是不是在空调底下呀待的太久了形成的水了，
0: 真的，
4: 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空调当中嘛，但是你不会说每个人都湿嘛，对不
0: 对,
4: 对、啊、其实它就是一堆废物，多余的水分、消化不完的营养而堆积起来的这种东西，中医叫做湿、
0: wow, 完全打破了、啊、OK， 至少我啦之前
4: 对
0: 这个湿气的这个概念，
4: 你不要讲说湿气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嗯、但是当然了我也会有跟顾客这样讲说，你的湿气往往说我们一冷一热一冷一热、嗯、会导致湿气，比如说我们运动完了我们大汗淋淋的、
0: 啊、
4: 当我们的汗毛全部张开的时候，我们身体表面会浮现一层的水气、
0: 啊、
4: 对不对？但是请你不要马上进去冲进冲凉房冲冷水澡、
0: 啊、
4: 冷水澡，因为我喝那个冷水澡以后，我们的汗毛孔会瞬间的收缩、
0: 啊、
4: 它会有把一部分的水气浮现在表面上、
0: 嗯、
4: 表面上久而久之我们会引起水肿
0: 哦、
4: 啊、对对，
0: 这就是可能比较外表的，
4: 对，这是外表的、嗯、这是外面的湿气，
0: 是
4: 慢慢有的人也会上脸水肿，或者说你看比如说刚才说的是这个喝水的问题，
0: 嗯嗯，
4: 对不对？我们其实我们一个人大概就是说每天喝2000到250好像就可以了，就够了其实哈、
0: 嗯、
4: 但是有的人说哎呀我要喝多喝水啊多流汗，这也是一个错误的，如果多喝的太多的水的会给肾带来负担呢、啊
0: 哦、
4: 对不
0: 对,
4: 对、嗯、那个肾是水嘛，对吧？肾它就会在不停地帮你消耗这些废物或者说怎样的，
0: 对，
4: 所以说我们给肾带来了压力，所以说建议大家说平时喝水也不要喝的就是2000到2500足够了哈、
0: 嗯、
4: 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特别体质的人哈，比如说你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因为他会口干口渴嘛，他会经常喝水嘛，又喝又尿的，但是我请大家喝水的时候也是有一个学问的哈、
0: 嗯、
4: 喝水的时候当你再口渴的时候请你喝水，不要一罐水一下子咕嘟咕嘟喝下去了，
0: 嗯嗯，
4: 请你一口一口的喝，或者两口两口喝，或者喝一大口分几次吞下去，这样会比较好，
0: 是，
4: 其实这样话是这样说，你的口渴是你的口渴，
0: 嗯，
4: 和你的喉咙渴， 不是你肚子渴。
0: 哦，
4: 知道吗？
0: 可能只是主要是湿啊，就
4: 湿润
0: 的
4: 一下就可以了、
0: 啊是，
4: 不要说一直在拼命的灌。其实你灌完了一大瓶水
0: 啊，
4: 肚子很饱，很渴
0: 啊，对，
4: 对不对？
0: 还要一直跑厕所，
4: 对不对？还是渴，所以说就是这样。所以说喝水也是有学问的，说你喝了太多的水分啊，我们也是会在体内形成一个多余的水分、
0: 嗯、
4: 是垃圾，这也又让你形成了湿、
0: 哦、
4: 啊，所以说这方面大家要注意一点、嗯、
0: 所以我们这个小总结一下、嗯、所以马医师刚才的这个意思是说，其实说到这个湿气哦，并不是所谓我们的可能感觉说，而是因为太过所谓喝太多水，而是身体里头有一些所谓的废水啊，
4: 多余的水分，
0: 多余的水造成这个，
4: 对，还有营，还有消化不完的营养。
0: 是，那我们知道现在这个问题了，那我们就要想去怎么解决了。当然，解决方法有很多嘛。那中医又是如何就是解除这方面的这些困扰呢？稍后请马医师在空中继续在空中和我们分享喽。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6月22号星期一，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津津乐道。
1: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单元呢，我们请到了1TCM 的马永红中医师呢，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哦，从这个中医哦，这个体质的角度来解析肥胖常见这个误区。那今天重点呢，我们就要讲这个湿气嘛。那第一段节目呢，也已经解开了大家的一个迷思，以为说是不是水喝太多，其实不是这样的概念啦，严格来讲。可是呢，确实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喝了所谓的不对的水，
3: 是的，
1: 对，然后造成我们的身体里头有太多的一些废水，
3: 是的。
1: 刚才在这个直播啊，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就问了这个中医师哈，哎，像天气很热嘛，新加坡，那大家一定想说哦，我一定要喝冷饮啊，才能够解暑，然后才可以降温，特别是在新加坡，不可以吗？其实医师讲是可以的啦。
3: 嗯，对对，偶尔可以啦，放纵一下自己是可以的。但是提醒还是少喝为好。
1: 对，就是你要培养这样的一个怎么样习惯、
3: 良好的习惯。
1: 对，像有一些人就觉得说，哦，习惯我喝水的话，我一定要喝冰的。
3: 对，其实我跟你讲，其实我们感觉应该是国家的区域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说你去中国这些国家，还是我们比较喝茶喝的比较多的。
1: 哦，其实中国茶，
3: 在中国喝茶，我们是都是去你去我家做客呀，或者怎样的，我们是会倒壶茶给你喝的，
1: 啊、对
3: 不对哈？但是茶也有分寒和凉的，这东西
1: 还有那种有加奶跟没有加奶，
3: 对对，
1: 没有加糖都有茶。
3: 中国是没有这种加奶的这种东西，除非你是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在外面是买那个奶茶的嘛，对不对？但是我在中国来讲还是比较偏重于喝茶，喝温的，喝热的，对的。但是新加坡，你去待客的时候，我去你家，国贤一定会从冰橱里拿一个冰的饮料给我，对不对？
1: 哇，好贴心哦！
3: 对，天这么热，来，喝个一个饮料，对不对？这个东西，这个是新加坡的待客之道，
1: 是，
3: 对。所以说，无形当中也会给我们增加一些负担。所以说，其实我是觉得，其实一杯温开水或者一杯常温的水就可以 了，
1: 就足够了，
3: 因为你不知道你今天来的这个朋友来讲，他的脾胃适不适合喝这个冰的饮料。因为有的人他是不适合的，其实你会给别人带来负担。所以说喝白开水吧，如果人家只是喝了一口又走了，没有喝又浪费，还是一杯白开水比较好。
1: 对，真的，而且我觉得像这种东西啊，吃啦喝啊，其实都是一个习惯的。如果说今天你要提醒自己，或者说不要造成，特别是小朋友，因为很多习惯都是从小培养起来的嘛。
3: 对，
1: 所以在家里头，可能你就不要让他们轻易的喝到冰水。
3: 坚决不要让他们过早的尝试这个冰激凌，就 ice cream。
1: 对 ，OK， 来日方长，等他们大了，他们自由选择。
3: 对，所以说就是其实有些小朋友，就你从小你不给他吃，他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
1: 哦、真的，我完全同意，
3: 对不对？
1: 对，
3: 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我家的孩子就是从中学的时候，不是从小学的时候去小学，他才知道什么是 ice cream。
1: 哇哦，那你好厉害耶！
3: 因为我们家里是没有冰的
1: 哦，
3: 都是喝就是
1: 温水啦，
3: 温水就是凉白开了，就是说，
1: 是
3: 因为我们家的习惯是把水烧开了，放在一个壶里，放在那边，今天喝不完就会倒掉，
1: 对，明天
3: 明天再重新再或者说重新再烧一壶放在那边，他们从小喝的是这一个水来的，所以说我从来不给他们吃这种东西的，就是有
1: 的
3: 时候啊，小的时候也会带他们去麦当劳、肯德基啊，
1: 吃
3: 个薯泥，就偶尔去吃一个这样的。但是我从来不会吃买那个甜筒哦，就是以前那会儿5毛钱一个甜筒哦。
1: 对，
3: 但是我从来不会买给他吃哦，但是我自己也是自己有东西吃的哈，偶尔是这样的。但是小朋友我是完全是坚决是不要给他吃的，
1: 主要就是不要培养他们这个不好的、
3: 对
1: 不良的这个饮食习惯、啊。
3: 对，其实我们就是大人减肥，小孩子减肥也是一样。其实你看看那些胖的孩子哈、 除了营养过剩，就是湿气太重，他喝的冰的太多了。
1: 所以医师啊，刚才我们主要着重是讲到这个饮料嘛，那在吃方面呢，就是有一些食物啊，相对来说它的确是会增加我们这个身体的湿气的。
3: 对，因为我们就是说好像油炸的，
1: 哦，油炸的反而会增加我们的湿气
3: 啊，是油炸的，它会湿气多了，这就是多余的废水，还有一个消化不完的营养
1: 啊。OK， 又回到了刚才的这根本，
3: 对，其实它这个东西是循环的。你总之记住，脾是喜温暖的，但是我们吃的太多，太过油腻的，我们也会导致一些身体累嘛。
1: 啊，对，
3: 对不对？就是说我们好像是说，疲倦呐、啊。好像早上起来了就是睡不醒了，无精打采，说到那就是这样，四肢也重，好像还有一个什么肚子是鼓的，对不对？
1: 胀胀的感觉，
3: 对胀胀的感觉的，还有什么水肿，对吧？
1: 啊哈，
3: 上厕所会沾马桶的，
1: 是，
3: 对不对？还有什么舌苔，你会去看他的舌苔，他的舌苔是比较厚腻的。
1: 它
3: 是比较厚腻的，即使说水分，还有爱漂亮的女生啊，爱长痘哦，皮肤爱出油哦，
1: 这就湿气太重，
3: 这都是湿气太重的，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啦。
1: 我就看过这样的例子，我们就是会觉得有一些人为什么肥胖，然后你就发现他的皮肤也没有很好，就是脸长很多痘痘，其实它都是息息相关的。
3: 它息息相关的，就好像是你看这种肥胖型的。我们就是延伸一下继续说，比如说那种妇科不好的，我又跑回我的老本行，妇科不好的那种多囊卵巢的那种病人哈、就是说他们就会比较身体就会比较肥胖，比较很肥胖，就是毛比较多的，就好像唇下呀这些毛发比较那个丰富的，他们的典型的脸上的是油，是爆痘的。
1: 所以如果说今天呢、你本身已经有这个体重的问题，然后就发现皮肤也没有很好，那可能真的是很大的关键就在于这个身体的湿气的问题。
3: 对，其实我刚才上述讲的这些问题，它都是湿气重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这样。当你发现这种问题的时候，你就
1: 对，
3: 你自己注意了。
1: 当然，刚才医师一直有提醒我们，就可以先从这个吃的啦、喝的着手嘛。当然，我觉得你要见到这个效果，需要长时间的啦，对不对？当然，既然就请到这个中医师来到这个直播室了，我们当然想问说，那中医有没有一些比较快速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就是去除身体的湿气，然后达到这个减肥的效果的方式？
3: 就是说我们的。就是如果说要快速一点的话，也可以，也不是不可以
1: 啊。
3: 好，你就动起来吧，
1: 运动哦，
3: 对吧？你动起来吧。我们也是说那个什么，迈开腿，管住嘴
1: 啊、
3: 这个话也是这样。
1: 就
3: 是
1: 动的意思要实践呐、
3: 它实践的动，因为说那我们来这样说一下，比如说我们。容易造成湿气重的几个问题的就是久坐。
1: 像特别是上班族吃完午餐就直接在 office 坐下来。
3: 它是久坐的。还有一个是不会动的。它不要动。
1: 不动的就是比如说今天你说上楼好了，那有楼梯跟电梯。
3: 对。
1: 它就是那种情愿搭。哪怕电梯要等十分钟它也情愿搭电梯。
3: 对。其实这是。怎样的一个是久坐，就是一坐就是好像是说有的人真的是很勤劳的哈，
1: 很专注的
3: 一天加班狂的，我跟你讲，对工作很好的老板很喜欢的这种人，就是一天十多个小时一直在坐在那边打电脑的、对不对？这个气血循环差嘛、这是明显的吧，一个气血循环差了吧，这个湿气是不是堆起来了？一个第二个熬夜，大家普遍的熬夜，你我他十一点之前能睡觉吗？对不对？
1: 那我有问题了，像最近大家在追这个世界杯啊，怎么办啊？而且蛮长的嘞，影响会很大吗？
3: 这个东西 白天补一下劲儿
1: ，OK， 补眠了，补眠了的话就补眠，
3: 这个啊，补眠的
1: 可能可以救一点点。
3: 对对对对对对，熬夜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就是偶尔嘛，一年几年其实我不大懂，四年一次的哈。还有一个不动，就是不动啊，你就是不坐，他也是坐在躺在那边看手机啊也好怎样子，身体就像一滩死水就这样了，就是你的事情根本排不出来嘛，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个。吃太油腻了，刚才我们讲的，什么炸鸡啊、烧烤啊、甜品啊，甜品啊，很好吃哦。但是它是对这个湿气哈、啊，给这个湿气什么添砖加瓦呀，对不对？
1: Okay.
3: 是造成的是这样的。那么刚才你是讲说，怎样给大家一个建议，让它能快速的，
1: 对，达到这个
3: 减重
1: 的效果。
3: 运动啊，
1: 就是、运动，
3: 对不对？其实最快的就是什么，一个有氧的运动，其实是、其实蛮简单的、有氧的运动就是快走
1: 啊，快步走，
3: 快走，快步走的游泳，OK， 骑单车，
1: 骑单车也、OK
3: 骑单车也会啊，
1: 哎 ，OK，
3: 骑单车也会啊，哈，还有一个什么？其实现在其实在中国推行的很好，但是在新加坡推行的不是很好，八段锦、太极拳、如果说有这方面有这一个有这个能力的、也许你的那个联络所会有这种
1: 活动
3: 的、请你没有事去学一学、特别是40岁以上的女性哈。女性哈，还有那种大腹翩翩的男性哈，我们说的啤酒肚，你去练一练啊，练练这个八段锦啊、气功啊这些东西哈、要练对，跟要练对啊，其实你要练对
1: 啊，
3: 你不要练乱练哈。
1: 是有些人就是他的这个动作其实是错，达不到一个效果
3: 了。对对对、就是我们就是推荐的，就是是一个八段锦，一个太极拳呐、因为它是很柔的。但是很柔的、
1: 对，有些人会担心太过激烈，自己
3: 对对
1: 对,
3: 对，它是很柔的。其实年纪越大，我们可以慢慢的柔，让它就是调一个气血的，这个是比较好的，适合那种年长者哈。就是关键的不是说强度有多大呀，
1: 对，
3: 而是你的时间问题。你要最起码你要坚持个30分钟。到40分钟
1: 啊，才有效果，
3: 才有效果、还是要长期坚持下来的效果。
1: 对，不要只是说，哎，这个月我做，
3: 我这个月做了，但是为什么我没有瘦下来的？ 对不对？你愿这个，你走路吗？你前面的40年、30年你都没有动过，
1: 是，
3: 你就动了一个月，你就瘦了吗？不对吧，是吧？
1: 不可能的了、
3: 不可能了、再说我们的这个肉是一天长上去的吗？不是一天吧，对吧？也许慢慢，其实说以前的时候我们哪个不是很苗条过吧？
1: 对啊，你现在拿回你10多20年，
3: 对不对？
1: 哇，想当年自己那么苗条，那么瘦，
3: 对不对？很多瘦吧，对不对？但是你现在看看，我们是说年过40了，年过50了，我们身体就会发福了。其实说年轻的时候你瘦，并不代表着说你
1: 到了年纪就不会，
3: 到了年纪就不会瘦。那么你相信我，我以前是，你看到我最高的时候我胖到85公斤。
1: 哇哦，
3: 你知道其实我是一个胖子来的。我以前是一个胖子来的。很胖的，
1: 肉肉型的。
3: 很对对，你就85公斤，但是我现在也是说慢慢自己的调整，但是瘦到60多公斤了、
1: 所以不要放弃了、
3: 其实不要放弃，其实慢慢、其实当你身体给你一个信号的时候哈、其实你已经知道了说不行了，一定要减肥了。
1: 所以年纪严格来讲并不是关键呐、
3: 对对对、因为当时的时候我胖的最高的度是为什么？是更年期。
1: OK,
3: 是更年期了。是当时
1: 那个就在某种是比较难控制的啦。
3: 这个是真的是控制不下来的。更年期的就是烦躁，或者是有压力，或者怎么说。 我们最大的解压的方式知道吗？是什么吗？
1: 吃东西。
3: 对呀，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1: 对，
3: 拼命的吃，对不对？这个吃完了那个吃，这个吃完了那个吃，大家都是这样啊，有压力啊，对不对？
1: 对，
3: 有压力才有食欲嘛，对不对？有食欲的都会减轻压力。
1: 就想问一下医师哦，像我们知道有什么针灸啦、拔罐、艾草，
3: 对对对对，
1: 这些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辅助的作用吧？
3: 当然，当然，当然，
1: 啊、
3: 这个是一定的。
1: OK，
3: 但是说我们是好像是说针灸的，那么我们会调节他这个那一个饮食的食欲。
1: 哦，
3: 那我会帮你针灸嘞，我会帮你把这个食欲降下来。
1: 了解，
3: 起码说你吃的差不多了，你
1: 就
3: 说
1: 够了。
3: 哦，够了，我不想再吃了。
1: 了解，
3: 对不对啊？这个啊，我们就这样调节食欲了，我们就会改变代谢了吗？对不对？那么我们刚才也是讲了。你的肠胃就这么一大点儿，它的发动机带不了你这么一大堆的东西， 对吗？你吃一点能让你的吸收到营养，吸收到人体就够了。OK， 针灸是这样的。
1: 是，
3: 那不是还可以缓解压力哦？
1: 对，
3: 就是说你吃的少了，你觉得心情你也会好一点哦。因为吃多了心情反而不好哦，你会非常心烦的。还有艾灸，艾灸这个东西是一个好东西。哎，这个艾灸是好的，因为艾灸啊，它能温阳健脾。
1: 哎，我听到这关键词温。
3: 对，温，对，它是比较喜欢温的，温阳健脾的。它还有什么？如果说你有一个是那种阳虚的人
1: 啊，
3: 阳虚是什么？就是怕冷的人
1: 啊，比较虚。
3: 不是不是不是，
1: 它不是虚。
3: 中医分有阴虚和阳虚
1: 啊。 OK，
3: 瘦子基本上是阳虚，胖子基本是阴虚。阴虚加痰湿这个体质，所以说是这样的。所以说他这个艾灸啊，他还会有那个去寒的作用。去湿去寒的作用啊，这个非常好，这个非常好，这个艾灸大家是好的。
1: 是，
3: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拔罐吧，对吧？应该是刚才提到拔罐。
1: 对，
3: 那拔罐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它可以促进一个那个血液的循环嘛，对吧？那帮助祛湿。那么我也跟顾客常说，你想一个身体好，一个要健康，你每次每一个月做一次什么拔罐。
1: 哦，每个月一次就 OK 了。
3: 每健康的人来讲，
1: 健康 OK OK OK，
3: 做一次拔罐，刮一次痧，就可以了。
1: 对，
3: 拔罐是去湿，刮痧是去热。
1: 哇哦，双重。
3: 对，不是两种哦，刮痧和拔罐是不一样的东西哦。
1: 对，可是说如果你两个都做的话，效果就更大。
3: 不可以，
1: 不行，
3: 不可以，不可以。要不你就是再次做拔罐，你下次做刮痧，
1: 二选一了哈，
3: 二选一了哈。也许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拉罐。拉罐，在那个罐上拉一下，它也是会有痧出来的。
1: OK
3: 啊，但是说拉完罐，我们就不建议再去拔了。
1: 对，
3: 拔了会引。比较容易，如果痰湿重的人或者肥胖重的人，他会引起什么水泡？你明白吗？
1: 对对对。
3: 其实我跟你讲，很多的目前有很多的医疗的这些纠纷，就是因为拔罐是起水泡。其实起水泡真的不是什么问题，是真的是因为你的身体的湿气太重了
1: 啊。
3: 其实我们为什么说有的人其实拔了两分钟、三分钟他就起水泡了？就是他表皮的皮肤的水分多了，就好像我刚才讲了运动啊。或者冲凉完了以后直接进冷气房了，我们的身体没有抹干啊，而导致的这种它的水是在皮下的，是皮下的。如果你拔罐的时候真的会有起水泡的问题，因为不是烫伤，
1: 是
3: 因为不是烫伤的问题。
1: 所以还是要说，当然这些方法是可以的，可是还是要回到说当事人的本身的这个状况了，这个体质了。
3: 对对。
1: 所以我想今天总结马永红中医师的这个分享了，我个人是觉得第一就是湿气这个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尽量的话就是不要喝太多冰冷的食物。
3: 是。
1: 对，所以还是回到了最基本，我相信大家都懂了，就是说吃的问题了，不要把自己给撑得太饱。
3: 对，
1: 够了就够了，
3: 对，
1: 不要也不要贪小便宜，说啊钱都给了我就要吃到饱，
3: 这
1: 我觉得这个心态也是很重要，
3: 对，但
1: 还有很重要就是动这个字咯，
3: 对，
1: 不管怎么样都要动，那动的方式有很多嘛，
3: 嗯，
1: 对，就看你自己做这个选择，还有就是持之以恒咯，
3: 嗯，
1: 所以像这些基本的我觉得大家都明白的啦，现在只是要持之以恒，那才是关键，
3: 是的，
1: 是，
3: 总结得非常到位。
1: 好，那马医生还有什么最后的小叮咛要告诉我们的听众吗？
3: 其实我是想跟大家说的一下，就是说减肥啊或者说体重啊，
1: 嗯，
3: 你不要跟那个体重器来较真儿啊，
1: 哦，不要跟他
3: 你不要跟他说，对，你不要说我为什么今天还是60，为什么我要减到55，你不要去，是不要去这样，其实是我们是要的是一个人的身体的一个代谢，嗯，代谢正常了你的身体啊慢慢的就会恢复了，
1: 嗯，
3: 最主要的是你戒掉你每天的一杯奶茶。
1: 好，
3: 对不对？
1: 记住了，
3: 就是记住你戒掉你的一天的每一杯冰的奶茶啊，嗯，其实3个月你会看到一个明显的效果。
1: 好
3: 啊，希望我们大家把那个脾养起来，记住脾是温的哈，
1: 嗯，
3: 喜温的啊，不喜凉的哈，你不想湿气重的话，那你就把热水吃喝起来吧，减掉你的冰茶，
1: 好，
3: 减掉你的冰咖啡，
1: 是
3: okay,
1: 谢谢马医师今天在空中的这个叮咛，谢谢，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释放野性，我唱错调，错调，我唱错调，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起来也起来，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e.com.sg 热卖中，这个7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这是裘海正还有吴启贤带来歌曲《心碎的晚上》。新闻之前来看看道路上的情况，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好，刷新页面看到的这个消息呢，包括 Jurong West 61和这个靠近那边是有所学校是吧，他边只是没有很具体的时候那有所学校，那边好像交通灯失灵了，所以开车朋友要注意小心。还有另外就是道路施工受影响路段是朝 SLE 的 TPE 过了 Tampines Avenue 7 K 的话不要使用第二条车道。
1: 963天气预报，
0: 刚才早上教职时分呢，好多地方都下雨哈，好多听众也 WhatsApp 过来了。气象署预测呢，到了下午会慢慢转晴，然后接下来就是多云的天气了。气温好像也比较凉爽了，可能是因为下了一场雨的关系吧。最低气温是24度，最高30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新加坡董事学会与盖洛普今天联合发布第一份新加坡职场报告，赋能新加坡未来竞争力，构建全国人才敬业生态。数据就显示，去年高达 86% 的本地员工在工作上没有积极的投入，每一年折损的生产力价值呢，估计达到了600亿美元。盖洛普调查了超过2000多名员工，还访问了33名来自公司领域的高层，发现呢，只有大约 14% 的员工对工作高度的投入，低于东南亚的 25% 以及全球的 20% 的平均水平。年龄35岁以下的员工中，高达 53% 的人每一天承受工作压力。受访的高管呢，将低敬业度呢归咎于没有办法控制的外部因素，如全球市场力量、经济情况或者是劳动市场政策。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兼人力部政务部长迪内西出席报告推介仪式，致辞时说，人才是新加坡的竞争优势，而工作不仅是为了谋生，更影响了个人的福祉、志向还有目标感。康福德高在榜鹅经营的自动驾驶车接驳服务将会在今天正式启动。根据陆路交通管理局和康福德高上个星期五发布的脸书贴文，榜鹅自驾车服务呢将会在每个星期二到星期四以及周末开放，让公众通过 Zing 应用呢来预定免费试乘。星期一和星期五则保留给团体、家庭以及需要额外帮助的群体，如孕妇、年长者还有行动不便者。由康福德高经营的二号路线呢，将会从榜鹅北岸第 420A 座主屋出发，前往榜鹅海岸商场，还有榜鹅综合社区中心 Wang Pongo， 在靠近三 T 轻轨站的地方。根据应用的信息，初期自驾车呢将会在三个地点停靠，车程大约是25分钟。到了七月呢，会增加到七个地点，车程呢就大约是50分钟，全长大概是12公里，衔接榜鹅北还有榜鹅东。接着是来自泰国的消息，泰国地方行政部门上个星期三6月17号开始向符合条件的缅甸难民颁发俗称粉红卡的身份证，持卡者呢可以借此获得政府、银行、电信还有医疗保健等基本服务。泰国地方行政部门总监纳鲁查说，粉红卡用于身份识别还有行政管理，让当局呢可以核实持卡人的身份、居住地点还有居留条件的资料，来确保数据准确并且提升治理效率。他强调，分发粉红卡是基于人道主义原则展开的人口登记与行政管理措施，同时兼顾国家安全还有公共秩序，但并不代表赋予持卡人泰国国籍或者是任何泰国公民的政治权利，比如说投票权。联合国难民署对此表示赞赏。

0: 刚果卫生部说，这一轮的伊波拉疫情累积确诊病例升到了1003起，其中有254起的死亡病例。新华社报道，刚果卫生部昨天在社交媒体平台 X 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累积治愈的100人，另外有365名患者处于隔离或者是住院的状态。接触者的追踪率为 58%， 低于卫生部设定的 95% 的目标。有关部门正在加大接触者追踪以及调查力度，强化社区宣传动员，并且提升病例收治还有检测能力。世界卫生组织19号发布的疫情通报说，这轮的疫情发生在刚果东部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叠加的地区，当地的人口流动频繁，流离失所者众多，往往呢没有办法获得食物、清洁饮水、居住、医疗等基本的服务，防疫压力较大。此外，近期呢，针对医疗机构的安全事件增多了，影响了疫情的监测、病例的处理等等，增加了传播的风险。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郑华娟的歌曲《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之前有邰正宵的《相思如麻》。今天有新的同事和我一起搭档，请他亮声。
1: 大家下午好，我是蔡琴的妹妹琴菜。Hello， 我是佩芬，大家午安。
0: 是的，这个声音怎么啦？
1: 这个声音就是看过医生诊断之后的声音。
0: 对啊，昨天他就带锁哎，佩芬讲说他声音有点不行了，
1: 比较深沉一点。
0: 我跟他说你就休息吧，可是他非常敬业，他说不行，我一定要来，
1: 一定要来。
0: OK， 我们就体恤一下了，因为他这把声音要讲话已经很辛苦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不做直播了啦。因为如果直播的话，我们就会情不自禁一直讲话，那对佩芬来说这个喉咙就伤很大，
1: 所以请大家多多包。
0: 是的，我们今天就不做直播了，好让佩芬稍微可以休息。那同时你们又可以听他的声音，你看
1: 是
0: 对不对哈？
1: 还习惯吗？这把声音？
0: 我觉得还 OK 耶，
1: 还 OK 吗？
0: 比较 OK， 扣掉那个鼻音啊，我就感觉比较成熟。稳重就是
1: 好像加20岁的感觉，
0: 加熟女那种心，我就是另外一种魅力来的啦。
1: 啊，有确定哦？
0: 真的，真的，真的。
1: 那这个周末你过得如何呀？
0: 周末我跟你讲，我上个星期我就做了一件很疯狂的，也不是疯狂了，我就做了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体验呐、啊嗯。因为平常我都是开车进这个新山嘛、嗯，那上个星期我就决定，哎，来做一点不一样的，我就决定搭公交。
1: 搭巴士吗？
0: 搭巴士进这个新山，
1: 太厉害了！
0: 而且我是选择在星期五哈、那种下班时间，
1: 人潮最高峰期啊。
0: 对，我想如果说这个我可以
1: 过关的话，
0: 其他时段应该没有
1: 小儿科。
0: 对，那我必须说，这月底组真的是很辛苦啊！我只是那么一天的哟，就是我跟你讲，真的是赛跑。就我跟你讲，首先因为我对整个怎么讲也不是很熟嘛、嗯，所以大概有一点也是像 OK 阿嘎阿嘎这样了、
1: 就不用我去哪里搭什么巴士。
0: 对，因为我是从玉郎洞过去嘛，地铁早就发现，下玉郎洞如果没有错，它好像是有两个巴士，总站跟转换站的。嗯哼，所以你要去对的啦。
1: 不能够一开始就错了。
0: 对，我就以为说 interchange， 后来我发现好像不是有两个，后来我选择对的了，然后我就看到，然后我就看到前面有一个就是昂哥啦，从他的这个走路的步伐，我就觉得他应该是要回新山的，就紧跟着在后面，然后走到很快就拼命的追。
1: 你确定他不是只是要上厕所还是什么的？
0: 我感觉到他就是要回家。
1: 你感觉得到 ？OK， 好的。
0: 然后到那边我就发现，哎，两个队伍哦。我讲这个时候就要靠嘴巴了
1: ，OK， 要开口问了
0: 啊？什么？
1: 要开口问了？
0: 对，然后他们就很热情，他说：“哦 ，OK， 你
1: 排这边，排这边。”
0: 对，他讲这边的是有座位的，然后排另外一边的是站的，你就看你要选哪个。他讲一样的，一样的。
1: 结果你是坐还是站？一路站到新山？
0: 你有一定年纪了，
1: okay，
0: 没有，他是从Jurong站到那个大使馆卡
1: ，OK，
0: 有大概10多分钟吧，然后就选择就是坐着，
1: 然后
0: 到了马来西亚那边，过了关卡之后要等巴士嘛，去到我要去的地方。这个时候呢，又要用我的嘴巴了，因为我看到那么多个队伍哎，我不知道哪个是哪个，
1: 而且看不到那个牌子，对不对？
0: 它是没有牌子的，
1: 完全没有牌子。
0: 对，然后我就
1: 只看得到人头跟人龙。
0: 对，我就想糟糕，我说排错我不是白排嘛？然后我就看到，因为我要搭 CW3 吧，然后有一个 CW3L。他们讲什么不同，然后就赶快问后面的那位就是新山的朋友，他说哦一样的，
1: 什么都是一样的。
0: 对，他说很厉害，对不对？我们新山，我说是，你们真的很厉害，
1: 太厉害了。
0: 他们是那种乱中有序
1: 哦，原来明白。
0: 对，我真的要很佩服。
1: 真的，如果你是在新加坡工作的朋友哈、真的如果来回这样每一天，真的算是挺累的一件事情，
0: 非常累，
1: 需要有一定的体力哦，跟这个精神，对不对？
0: 是。
1: 那就有听说过，就是可能精神方面哈，非常就透支了之后、然后就可能像我这样，就一直要去
0: 生病，
1: 跟医生 say hello。
0: 所以我觉得，当然我觉得年轻哦，我这样讲好像不太对。我说
1: 年轻可能30岁以下就可能有这种冲劲了。
0: 对
1: 对啦，就是这个是一定上是有这样的一种理论的啦。
0: 30岁以后就该休息就好好休息了，
1: 或者是要搭乘这个私家车的时候，要花点小钱的时候呢，就要斟酌一下。
0: 有些钱就比较省哈。
1: 真的。
0: 那今天就是佩芬还是坚持来，我相信今天他应该是属于30以下啦，你才会暴毙上阵。
1: 谢谢。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歌好 FM。
3: 罢了，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Don't worry, be happy。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燕。
6: 你好，我是吴欣迪。
5: 在中国叫好叫座的潮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最近在新加坡上映了，大部分的场次只能播放华语配音版。公众对于潮语原音版的热烈反应，以及之后许多人抢票抢不到，引起了本地民众对于方言电影政策的广泛讨论。璧山大巴窑集选区议员蔡颖洲也在社媒发表贴文说，他会在国会7月7号复会的时候向部长做出相关的提问。
6: 实际上，当年的香港片《破地狱》到本地放映的时候，也同样引起了是否应该放宽方言电影政策的这个讨论。所以给阿嬷的情书所引起的这个讨论不是特有的。老实说，只要方言电影不放宽，那么下一次有热门的外国方言电影来到了新加坡，就势必会引起新一轮的讨论。那为什么当局要限制方言电影的放映呢？许多人其实也都点出了重点了。那就是当年为了配合推广华语的这个政策，比较有年龄的一代应该都会记得，当年的讲华语运动的标语就是多讲华语，少说方言。所以为了配合政策，就出台了说不能够在公共广播的平台，例如电视还有电台，播放方言的这个节目和内容。而方言电影当年也就一起连带了被限制了。也就是说，当年的一个核心的想法就是方言会阻碍华语的学习和推广。
5: 如果以当年的政策目标来衡量的话，讲华语运动是成功的。今天几乎所有的华族新加坡人都能说华语。虽然政策培养出来的是真正精通两种语言，还是华语够用就好，这是另一个话题了。但在推动华语成为共同语言的同时，方言已经逐渐淡出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许多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已经无法用祖父母最熟悉最自在的方言跟他们交谈。数据最能说明这个变化。1980年超过3/4的华人家庭以方言作为主要的家庭语言。到了2020年，这个比例已经降到不到10%。换句话说，当年的政策已经成功地使华语成为华人社会的统一语言。如今的问题不在于是否要否定这项政策，而是在于是否要根据目前的社会环境和文化需求，重新思考方言在新加坡社会中的定位。事实上，政府近年来已经展现出对方言更务实的态度，在公共政策的宣传、与长者的沟通和媒体节目等领域，都有适当的使用方言作为更好的跟年长者沟通的语言。在这样的背景下，现行针对方言电影放映的规定是否仍然符合当初的政策目标，以及是否有调整空间，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
6: 所以你会看到这一轮的呼吁当局放宽方言电影的这个限制呢，都会提出一个重要的论点，那就是方言已经对华语的学习和推广构不成威胁或者是造成阻碍了。相反的，还可能因为方言的文化内涵有助于华语还有中华文化的吸收。另外，电影当年和电视与电台一样，是被看成是大众传播的一个平台。但是今天你看一看大家看视频的这个习惯，电影已经不再是主要的大众传播平台了。所以这一次讨论的一个论述就是强调说，放宽方言电影限制呢，不是要去否定过去的政策，而是吁请呢当局与时俱进，根据现在的情况对政策做出调整。那政府会借这个机会做出调整吗？或者是说时机是否已经是成熟了，让当局觉得是时候来调整了？那或许我们需要等到7月7号的国会复会的时候就会有答案了。那我个人是觉得，如果想要当局做出调整，就不要一次过的要求太多，先一步一步来。就是说呢，不要一下子就要求对方言的全面使用做出太大或者是全面的调整，先小范围的，只是针对方言电影，机会可能会高一些。
4: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红唇族带来歌曲《我爱你》，我们的听众真的好爱佩芬哦，他们说佩芬这个声音就不要浪费，今天晚上还要工作，让嗓子休息。我就看着佩芬说，佩芬你竟然还要工作？
1: 我就还要工作啊，有啦，我的声音我慢慢回来了。
0: Okay.
1: 对，幸好就是发生这个不好的状态的时候是星期五的时候，所以拜六礼拜我还中午的时分还可以休息一下。
0: 好了，
1: 但是谢谢 Lydia 啦，还有谢谢所有关心我的朋友。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尽量就是让他少说，对大家就我说多一点啦。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该说的我还是会说，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佩芬、
1: 国贤、
3: 德明、
4: 名人说安话。
0: 我想从今天的这个决定，我就看得出佩芬不只是敬业，而且呢应该也是闲不下来了的人。
1: 因为我有一颗年轻的心，是吧？
0: 那是
1: 我们都说年轻就是本钱，趁年轻要拼一手嘛，拼一点，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有点关系。
0: 是的，可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哦，他们怎么讲，开始流行一种所谓的微退休，也就是 micro retirement、指的不是60岁以后或者说法定的这个退休年之后退休，而是在可能20-30岁的时候呢，甚至是刚刚就是出来社会工作不久之后呢，就暂时离开职场几个月甚至到一年，
1: 然后离开职场的这段时间、可能就是去进修体验生活啊，去花钱去旅行。
0: OK， 我觉得像进修啊这些东西，我觉得还算是说怎么讲，
1: 有意义一点。
0: 也 OK， 怎么讲？他给我感觉，他好像还真的是在，他不是所谓的纯粹的类似享受而已。
1: 嗯，
0: 当比如说你今天去旅行体验生活，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这个享受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讲？
1: 这个因素在里面。
0: 对对对。
1: 是是，
0: 然后因为说到退休，大家觉得说哦，你的步伐要比较慢一点嘛。如果说你今天是进修的话，你不可能马上赶作业要上课嘛，很难真正的 relax， 你懂吗？所以我觉得像比如说去旅行啊，真是有一点点像退休人士那种生活，你懂吗？就是那种可能每一天还可以去那边拉个币啊什么这样的，对不对？所以现在年轻人他们开始流行做这样的东西。
1: 就是微退休是吧？
0: 对
1: ，OK， 所以呢，到底呢，这一班年轻人呢是在享受人生，还是呢提前知透未来？
0: 对，因为我不懂，像我本身的这个怎么的接受掉的这个教育方式，就是好，你趁年轻就是累积所有的可以累积的东西，包括了。特别是财富这件事情、赚多一点钱，
1: 对，
0: 然后那你就可以在晚年的时候没有工作没有薪水的时候呢、日子还过得还 OK，
1: 对，
0: 所以就是拼命做拼命做，没有想到休息这件事情。
1: 对，而且是有这个家庭的文化也是会这样子的跟你说，年轻的时候就是要拼一搏啊，就是还这么年轻，就是不可以发牢骚，就是一直要守着，或者是一定要有这种刻苦的一种精神。
0: 对
1: 呀，不然就是先苦后甜嘛。
0: 是是是，
1: 不然以后啊老了怎么办，现在身体都扛不住了，以后还得了。
0: 对啊，所以我们今天可能也要问大家，你觉得像现在年轻人啊就开始那么他们概念已经不一样了，他们先觉得说工作还是要做的，可是今中我也要同时享受生活。
1: 对，
0: 那他所谓的享受生活并不是说哦今天工作时间就是分得很清楚，他甚至是不介意说哇真的完全不做工，然后休息完够了再回来，这个样子，这是一个概念啦。那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的脸书，其实我们有问大家啦，因为可能有些朋友很羡慕现在年轻人，说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也有这样一个能力跟条件做这件事情，就开始想到以前自己比较年轻的时候哦，哎呀，当年我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脸书的这个小投票呢，就有问大家，到了你现在这个年纪哦，现在回想一下年轻的事情，你最后悔的是什么？
1: 你最后悔的是不是年轻的时候没有努力赚钱，这是第一个选项。第二呢，是年轻的时候没有更好的享受生活，
0: 对，都是忙着工作，
1: 对，就是以工作为优先哈，为第一位。第三，陪家人的时间太少了，还是第四，哎呀，到了这个年纪也没有什么好后悔的啦。
0: 大家可以到我脸书去投票。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随着百物价格上涨，印尼雅加达的街边小食店据说也出现了变化。有报道称，如今的食品分量少了，辣椒也没有以前辣。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缩水式通胀。如今，由于中东局势推高国际能源价格，加上外资撤离，印尼的通胀问题更为严重。与此同时，印尼货币持续贬值，成为亚洲表现最差的货币。印尼货币为何喋喋不休？印尼社会是否在重新酝酿动荡的因子？
4: 你在印尼雅加达有切身感觉到这个 shrinkflation 吗？
5: 东谈西论，
6: 没有说特别的明显啊。如果你只是说这个分量变小的这种通缩现象，可是如果你说物价的话，确实物价是有在往上走。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联合早报驻雅加达特派员蓝云洲详细解析
5: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天。陈晓东的歌曲啊，一天多一天，之前是林忆莲的夜太黑。
1: 国贤、佩芬、
2: 德明，
3: 名人说安话。
0: 今天王德明继续不在，然后有佩芬，虽然声音有点不同。
2: Hello， 大家好。
0: 我们今天谈这个微退休哈，在脸书呢，我们有这个小小的民调说，哎，到了这把年纪，你曾经你年轻的时候觉得最后悔的是哪一些呢？有好几个选项了。到目前为止呢，蛮多朋友就觉得说，哎，没什么好后悔的。然后有一些超过 30% 吧，觉得说其实年轻时候应该花多一点时间陪家人，可能是因为忙着工作吧。
2: 是啊，而且呢这个没什么好后悔的这个选项哈，跟我们呢有发送 WhatsApp 过来的朋友好像呢都比较偏于选项这一个，因为感觉说人生没有什么好后悔，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后果跟结果。
0: 对，所以 OK， 所以可能是像年轻人看到很多我们这一代人的后果哈，所以他们现在开始觉得说，我为什么一定要到了60岁以后哈，才好好的享受生活？为什么不要把这个所谓的享受生活的这一整块哈，把它打散？
2: 我有你说的这句话真的让我有很深度的一种感觉嘞。因为在这几年呢、在前几年呢，应该这么说呀，我有亲人过世嘛，就是我的这个阿嬷哈，然后我就觉得她有一定的一些自己的一些储蓄哦，但是她都好像没有真正的去享受她的晚年的这个生活，好像很多的时间呢都是以待在家里为主呀，然后到后期就是身体的状况就是比较差一点，然后甚至呢就是之后呢就一直进出这个医院呢。对，那如果我是他的话，我会觉得蛮可惜的呀，因为如果在他更年轻的时候有一定的储蓄之下，然后又有一定的时间之下，还有伴的之下，是不是应该去找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或者是出去走走这样子。因为到后期真的是因为他的膝盖的问题，所以要出行方方面面哈就比较麻烦一点，然后他就索性呢就待在家里，真的是每一天都待在家里呀。
0: 对，你的阿嬷有没有跟你讲过说，哎呀，早知道以前怎么讲？他有跟你
2: 其实说过这句话？也没有、
0: 欸。OK， 那我觉得其实你不用为他感到所谓的
2: 遗憾、
0: 对，因为我觉得那一代人很多时候他们就觉得说，今天我把这些东西留给我子子孙孙，这就是我的目标，所以他可能没有觉得遗憾，对他来说。
2: 所以每一代的大家的这个思维都不太一样，对不对？所以像你刚刚说，如果现在有的选的话，是想要呢，直接60岁退休啊，然后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还是逐渐的分块，然后可能工作个几年，然后好好的放个假，我会选择后者，
0: 就是分阶段。
2: 对，我会选择分阶段，如果有的选的话，但是常常都是嘴巴上说。现在如果你叫我放弃我的工作，然后什么都不做哈，给自己不要说一年啊， 半年的时间充电，我可能也走不开，真的也放不下。
0: 我自认我自己是一个劳碌命啦，所以很多时候你懂，就算有些时候放假啦或者周末我就是那种无所事事的话，我就开始找工作来做。当然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我没有一个很好的嗜好，若今天我有一个很好的嗜好的话，可能我真的是很像我说今天终于到了周末或者假期，然后我就可以去
2: 你还在工作啊，你不是说你去 JB 吗？
0: 没有啦，就说一般上就我还是会看 email， 我还会是脑筋还是一直在动。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有些时候就是要
2: 放不下，对吧？
0: 他不只是说放不放下，还包括了，因为我们的工作有一点涉及到这个创意这一块嘛，所以就是我看到一些东西的时候，就想说，改次可以做这样东西，可以做怎样一个东西？它可以是空中的节目，也可以是就是活动
2: 之类的，灵感的来源，
0: 对，所以感觉就是没有在休息咯。所以其实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听众讲，像来临的这个八月份，我要拿假嘛，然后我真的想说，好好的让自己就是去悠哉闲哉，就是很轻松的去过那几天，就是不要想工作，然后也不要赶行程。就是
2: 随心所欲的那一种，
0: 对，就是很随性的那种旅游。我到目前为止，我严格来讲是没有安排过这样的行程。
2: 我觉得到最后你只会一直往酒店回去休息，因为
0: 尽量不要吧，
2: 因为没有目的性嘛，你不知道你要去哪里，然后走个几步你就觉得哎，好像看不清楚前方的方向，不然回酒店休息好了。
0: 所以其实回到刚才佩芬有讲嘛，因为身边的人的关系，后来就觉得说我是要重新好好的规划下我的这个退休生涯，就说不要一定要等到60岁过后才好好的就是宠一宠自己啊，因为你懂吗，就工作几十年为什么一定要到为什么到后面才让自己享受呢？
2: 而且我觉得你根本看不到未来啊。
0: 也对啦，
2: 对不对？
0: 可是很矛盾呢，因为
2: 所以该放下的时候就应该放下，
0: okay,
2: 该
0: 好
2: 该停的时候真的就应该停一停。
0: 这句话我还蛮赞同，可是要放多少，停多久？我觉得很多时候就这一点哦，一直让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是说你所谓的停顿好了，你说停那我要停多久？停一个礼拜？停两个礼拜？停三个月？停半年？停一年？
2: 如果你现在有一份就是全职的工作的话呀，朝九晚五的工作的话，那就要看公司给你多少天的假期嘛。
0: 前提是我休息之后我回来还有工作嘛。
2: 有，
0: 因为像我们这个年纪齁，你不可以没有工作，你还是要工作的嘞。所以你就卡在那边，就算你要休息，你也没办法呀。你懂意思吗？所以我觉得你看啊，我把这个问题丢给我们的听众。
2: 好，
0: 那其实我个人我自己是没有答案的。
2: 你自己没有答案？
0: 对，所以我还是期待听众朋友答案。
2: 所以你的答案就是公司规定给你那几天的假期你就好好利用就好了。也不是说这样子叫你
0: 也只能这样
2: 辞职啊还是什么的。
0: 可是这样的话它就不是像年轻人讲的那种所谓的微退休的概念不一样了齁。那个只是你在青年假也不一样的。
2: OK,OK。
0: 这个是完全就是拿类似所谓的 no pay leave 这样的概念啊。
2: 这个微退休的代价可能有点太大了。
0: 有点一定的风险了。所以我真的很想知道我们的听众，特别如果说他今天这个年龄层跟我类似，可能就是50出头吧，
2: 会不会这么勇敢的微退休？
0: 是，
2: 我觉得
0: 你离退休也没有很远呐、
2: 啊。我觉得大家没有这样子的勇气耶。
0: 可是刚有讲到一个很重要一点吗？因为你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
2: 所以要微退休啊！哇，那先要看一看家里的底深不深，家里的存款深不深。
0: 所以我在想，微退休是比较适合，要么你就很年轻，你不要像我们这种哦。
2: 不可能，不可能。
0: 对，
2: 五十以上的朋友们应该不可能会想要为退休，他们只要好好的退休，做完这一档之后，
0: 捉住那个工作就好了。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这位20岁的英国法学院男子，他在离开学校之前就已经有一个每个月10万元的生意，做了一个 APP， 让你每年自动的把生日蛋糕发给朋友，让你不会忘记人家的生日。
5: 哦，好方便哦，
4: 很棒，对不对？每次哦，我们会很内疚。哦，惨了，我忘记我的好朋友的那个生日，哈哈，过了一天，哈，我没有祝他生日快乐，完蛋了。
5: 礼物忘了买没关系，还忘了祝福。如果你真的是忘记生日，还有一个方法，
4: 什么东西？
5: 我曾经祝福过我的朋友，一个月后我就祝他生日快乐。他说我都上个月生日，我说但是上个月今天，他说对啊，我说那你今年满月生日啊。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心碎码头就是凡人儿童唱的歌曲。今天就聊到说，特别是人到中年哈，微退休这些事情还可行吗？看到了这个 Kenneth 的 WhatsApp。
1: 好，佩芬，国贤，哇，我也是大概那个年纪，也是想到退休的时候，可是孩子还在上学，怎么退休？如果拿长假的话，也是不容易，回去还工作嘛？我们这个年龄啊。不可以独自工作，一旦工作没有了，就什么都完蛋了。祝你们有个愉快的下午，好。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我想Kenneth 应该道出了很多我们这个年龄层的这个困扰。
3: 哇，心事谁人知啊。Kenneth 哥加油啊，为了即将大小。
0: 特别是到我们这个年纪齁，微退休还是人生规划吗？还是说它反而造成一种职场风险呢？稍后我们继续在空中和大家聊了。新闻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道路上的情况。有胖猫的车，那是朝大市的 PRE 过了 KPE-ECP。然后朝 MCE 的 AYE 过了 Jalan Boleh 呢，也是有泡泡的车子的。
2: 963天气预报。
3: 天气方面，现在看到呢，外头呢大部分的地方还是下着雨，预计之后呢将转为多云天，气温介于24到30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下午1: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保健促进局计划在今年第四季推出新一轮的宣导运动，鼓励消费者在外用餐的时候主动要求少盐少酱。保健促进局局长郑春红日前受访时说，当局希望通过这项运动让少盐少酱逐步的成为常态。当局早在2023年就推出了默认少糖的运动，如果说顾客没有特别要求，业者提供的饮料呢一律减糖。那配合营养等级标签制度呢，消费者也已经明显的转向较健康的饮料。数据就显示，2024年售出的包装饮料当中，有 73% 属于较健康的 A 级或者是 B 级，比2017年的 37% 显著提高。当局接下来呢，将把类似的措施扩大到钠的摄取量，预计从明年中起，包装盐、酱料、调味料、快熟面以及食用油等产品呢，必须要标上营养等级标签。昨天大约350名的公众齐聚在滨海湾花园西草坪，一同参加由印度驻新加坡最高专员公署和滨海湾花园联办的第12届国际瑜伽日庆祝活动。今年的活动呢，以瑜伽助力健康乐龄生活为主题，鼓励公众尤其是乐龄通过瑜伽保持身心健康。交通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部长马延庆担任主宾。来自瑜伽学校的资深教练带领参与者进行体式还有调息练习，参与的民众的年龄层呢横跨不同世代，从孩童到70多岁的长者都有。活动当天也为刚参加首届世界瑜伽体式锦标赛的新加坡队庆功，我国选手陈良安在传统瑜伽体式项目中夺金，成为了第一名在这项赛事中摘金的非印度籍选手，打破了印度长期称霸这个项目的局面。我国六人队伍呢，中有三个人在个人的项目中夺得两金、两银，还有三铜，一共七面奖牌，在79个参赛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四。闻一闻肉豆蔻还有咖啡的香气，那摸一摸麻袋的粗粒与丝绸的柔滑，通过这些昔日新加坡河的贸易货品，让年幼的孩子对新加坡河有更好的理解，同时唤起年长者的记忆。本地青年艺术工作者举办了工作坊，通过了感官体验，架起了连接世代的桥梁。工作坊由29岁的本地艺术工作者郭佳琪配合他的跨代合作艺术项目潮汐相系举办。他今年上半年一共举办了3次的工作坊，参与者呢分为小组，每一组大约有2到3名的儿童，还有2名年长者。他们使用印有米、肉豆蔻还有砖块等纹理的纸张进行剪贴组合，然后共同在一块板子上创作代表他们梦想的拼贴船。那配合国家博物馆六月学校假期举办的儿童季活动，这些作品在主题为激起好奇心之河畔故事的活动上展出，地点是博物馆的地下层，活动将会举办到6月28号。最后是其他的国际消息。坐落在

0: 启动运作，当时发生了爆炸，并且引发了火灾。应急响应队部署到位，目前的火势已经得到控制。声明称爆炸为技术事故，并表示没有发生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的泄露。卡塔尔内政部说，爆炸造成54个人受伤，另外有18个人失踪。卡塔尔国际搜救队正和民防部队合作搜寻失踪者。拉斯拉凡工业城是全球最大液化天然气生产还有出口设施所在地。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爆发战争期间曾经遭到伊朗的袭击，并且为此关闭了一段时间。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宽容，这是张信哲的歌曲。有听众问，今天脸书是不是坏了？
1: 今天脸书没有坏，是人坏了。
0: 佩芬喉咙不舒服，
1: 对，是整除了喉咙之外，是其实应该说，包括了喉咙，全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是舒服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做脸书，然后也尽量少说话，特别是佩芬。
1: 不好意思啊，
2: 德明、佩芬、国贤，名人说安话，
1: 不能啦，我都人已经来了，要说的，我可以的，我可以的。
0: 我跟你讲，真的不要说，你真的不要说啊、不好意思还是什么的，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敬业的表现，真的。因为其实昨天我跟佩芬讲说，就休息嘛。
1: 我的哥哥叫我待在家，我就是待不住，一定要过来。OK， 我们这里呢，听众朋友啊，他说，诶，我觉得他的这个故事哦、应该很会引起很大的一份共鸣。
0: 对，
1: 他今年呢50出头，父母亲的身体开始出现状况。那因为为了呢要照顾他的爸妈，他便呢每天为工作跟家庭之间呢，诶，他就做了这个分身术哈。2年之后呢，主动啊要求公司。
0: 因为公司重组，
1: 对对对，他就主动就是要求，不然他就不要做了嘛，
0: 被裁了，对，
1: 就辞职了哈。
0: 他不是，他是被裁，
1: 他被裁员，
0: 就是可能公司要裁员，他就这样，好，我 volunteer 了
1: ，OK， 哦、然后加上他自己的储蓄，勉强的维持现在的这个生活，
0: 他有领到那个裁员的赔偿金，
1: 对、然后之前呢，他就一直认为他会在职场打拼，然后到了法定的年龄啊才退休，殊不知呢，因为家庭的这个情况哦，他就不得已啦。现在呢，目前呢已经所谓的退休快2年的时间，所以对他来说呢，计划赶不上变化，所以别无选择的时候，工作呢只能变成了第二项的选择。到了那个时候啊，那个卡的那个点，就应该呢放下工作，然后该放下的都要放下。他就是以他的父母为优先啊，就是照顾他的爸妈。我觉得到了50多岁这个年纪哈，真的很多的家庭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因为他原本的。他没有想到他有所谓这两年的所谓这非正式退休，是因为要照顾老人家的关系嘛，所以2年他就正式不工作了。那现在他又回到这个职场了，就回到刚才他重点讲的，有些时候真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可是像我觉得我跟佩芬哥这一点还蛮相似的，我们又是那种不可以没有计划的人。不没有计划我们就感觉很不踏实。
1: 所以要提前思考咯，提前规划，或者是提前有一些的准备
0: 啊，
1: 对对对，一些的准备。
0: 所以你说现在回到我们今天讲哦，现在年轻人流行所谓的微退休，就是他把这个退休的生活呢，就是打成就是好几块，好几个阶段，而不是说等到60之后呢才开始享受慢生活。他可能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可能休息一个1年半载，然后再休息完之后再回来工作这个样子。可是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层，或者说我们这个世代，可能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啦，在某种程度上。
1: 所以你说他就是我们这年轻一代哈，他所谓的微退休，某个层面来讲，是不是也代表着他们更容易的对一份职业哈，更容易产生一种
0: 倦怠吗？
1: 是，
0: 其实我这倦怠是另外一回事，而是反而是我觉得他们这个年龄层哦，可能我觉得可能是30以下吧，或者说还没有成家，我觉得他们的条件允许他们这么做。
1: Uh-huh.
0: 那我们的阶段是没有办法容许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时间跟条件去做所谓的微退休，哪怕你说下50多岁你离退休也没有很远啊。可是我们不是讲嘛，说你不知道将来发生什么事情的嘛、搞不好你钱存了那么多没有机会花，那想趁下有的话就花，那你要花你主要找时间嘛。
1: 是，
0: 对，所以又回到我们的民调哈，到了这个年纪，你最后悔的是什么？到目前为止，好像大家都觉得说没有什么好后悔的啦。
1: 对啦，我觉得如果是已经到了这个50多岁，我人就要往前走了，不用一直那种一直看着背后的很多的事情，对不对？
0: 去羡慕一下年轻人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条件跟本事？
1: 过去的让它过去。
0: 环境真的是不一样了啦。
1: 而且现在可能从前了哈，我老爸可能就是一份工作打到底的，
0: 啊、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因为他上班就是上班，下班就是下班。但是现在呢，我们新一代哈，下班了似乎好像也还在上班。怎么说呢？就是可能那个电话、WhatsApp 啊，也是会响不停啊。然后即便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大家好像还 是挺忙碌的，
0: 对，
1: 所以这个精神上面的这个内耗哈，可能就让我们想一想说是不是应该有这种微退休的这种想法跟这个打算 yeah。

0: 蓝心湄带来的歌曲哎呀呀啦啦啦，之前是一个人的精彩，萧亚轩的歌。在路上开车要注意，这两个路段呢有交通事故，包括朝 AYE 的 CTE 过了 Amokyo Avenue 5， 可以的话不要使用第一条车道，然后朝 MCE 的 AYE 过了 CTE 也有交通事故，肇祸车子占据的是第三条车道。
1: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稍后呢就给播出一首杜德伟的歌曲，
2: 德明、
3: 佩芬、国贤、名人说安话。
0: 好了，接到了一些听众的这个 WhatsApp 哈，这位他同样的说不要讲他的名字哈，他情况是他的父母呢在3年前过世了，那他是以为就可以一直做工做到退休嘛，
2: 是，
0: 然后可是没想到两个星期前呢就接到通知被裁员，然后当然有一些遣散费啦。他说其实这个时候时间点其实也刚好了，他说其实他可以趁这个时候好好的就是去充电，然后重新的去想想自己接下来的人生方向等等。
2: 是的，那他可能呢甚至呢想要呢踏出新加坡要到国外去，但至少对他而言啊，这个遣散费啊是他的一个所谓的安全网。
0: 对
2: 是
0: 是，我想这位朋友应该是大概就是我们这种中生代的人的年龄层的啦。
2: OK，
0: 对，
2: 所以也祝愿我们这位朋友趁这个时间先好好充电吧。
0: 呀，
2: 毕竟呢也拼搏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0: 是，
2: 那对我们听众呢恩慈来说哈，他觉得呢现今啊40岁的一代呢对工作方面的压力承受度是蛮低的，所以微退休呢是他们所向往的。某个程度之上的，我觉得我赞成恩慈所说的，因为现在快节奏嘛，我们可能30-40岁的朋友，甚至更年轻的一代，更快的能够得到满足感。你看我们可能想吃个饭啊，手机点一点呀，那个快那个。快递很快就来了，食物很快就来了。
0: Okay.
2: 所以呢这些短视频啦，所有的一些娱乐啊等等啊，都是很直接然后很快的，能够让我们享受到那一份快乐跟那个效率。所以你要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啦，如果你要可能这些年轻一代的朋友要守在一个岗位3年5年，拿着同样的这份薪水，然后可能他看不到
0: 未来
2: 升迁的这个机会，或者是那个钱没有往上升的话，可能他们就说拜拜，让我先暂时退一退，他看不见前面的路了。可是比起我们的爸爸妈妈的那一代来说的话，他们就是坚持那一份工作
0: 了。 OK OK
2: 呀，有一份工作对他们来讲已经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了，没有去说还想要怎么样的突破啊，就是稳稳妥妥的，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0: 我还以为刚才你这位听众的意思是说因为现在整个生活节奏比较快，然后压力比较大，所以年轻人他们那个精力跟那个所谓的怎么讲身体有的个能量很快就被消耗掉，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呢让自己回去充电。我还以为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我在想是不是也有可能这样因为他们不是一直讲现在其实工作其实压力是更大的。
2: 压力大，
0: 首先现在你从学校毕业出来你要找工作都相对来说是比较难的。
2: 对啊，有很多的一些访问新闻就说现在他们也比较难找到工作，然后对于预期的这个薪水大部分都还要呢降低自己的那个期望
0: 了。那个就有点争议性了，因为那时有一些人是觉得说他们要求太高了。不过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说自己的精神耗损太快了，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说不如这样，我就把原本在60岁过后才能够享受这个生活。
2: 对啊，而且现在什么都很方便呢，你说订个机票很方便，做一些购物也很方便。
0: 那些也还好，只是说我觉得 比较像我自己比较放不下，就是你可以让自己三个月没有工作嘛，那你也会担心说三个月之后还会不会有工作。
2: 对
0: 对，因为我们毕竟还是说有老人家要养啊，
2: 所以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们能够放弃的就是背后呢没有很多的一些顾虑。
0: 对对对
2: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可能这样来说，或者当然我们讲这边年轻人报道他并没有讲那个年龄啊，不过我在想可能他们的条件是，首先今天你还没有成家，对对，没有小孩，小孩的压力，然后可能父母呢还可以自己工作养活自己，所以他就少了很多负担，他们才可以所谓的做所谓的微退休。那我们这个年龄层，真的是想都不要去想
2: 了。天方夜谭吗？
0: 真的，
2: 会不会像是3521说的，当你工作的时候就想退休，当你退休的时候就想着工作，真是有时候会如此的矛盾，对不对？
0: 对，当然微退休这样的一个现象背景当然我是觉得还可以蛮值得讨论的，因为OK， 像刚才我讲，为什么这些年轻人会有这种未退休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当然，原因有很多啊。那有些人就说就是现在年轻人不够积极咯，就是懒惰咯，就只想享受生活。也有人会这样觉得啦。不过我倒是
2: 怎么把他们说的都是这
0: 么 OK， 这个是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想法嘛？确实，可能有一些也是这样的。我们不可以一竹竿打翻全船人。
2: 当然，当然，当然，当然。
0: 可是我觉得他们这种概念，我觉得还蛮值得我们这些所谓的比较有年纪的可以去思考的。
2: 可能我们觉得就是说我多出去看一看，
0: 对，
2: 我对我的工作是有一种冲力的，我回来之后我可能增广见闻， 对我的工作是有加分的。
0: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做到所谓的微退休那种半年三个月不工作，可是或许我们可以认真考虑一下，是不是呢我们要比如说周末的时候我们就是好好的六那两那个周末两天好好的休息
2: 真的有在休息吗？还是真的就一直在滑手机？
0: 就是要提醒我们然后你要这样来支配你的这个生活，而不是说把所有的这个精神跟精力都放在工作上，因为而且也不用去想说你所谓的享受生活一定是要60岁或者退休之后了。
2: 对对对，真的是没有一个年龄的一个限制的。
0: 对，
2: 如果你的身心灵啊，或者是你的时间这个储蓄或者是心态真的很想让自己呢休息一下，真的该 take a break 的时候呢，真的就是该找得到这个平衡。
0: 我们这个总结吧，我们对我们这个年龄层的人来说，或许就是我们应该要学习如何在奋斗和享受之间呢找到一个平衡。微退休就不要去想了，我们就期待退休吧。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心酸的情歌，之前有杜德伟的《爱人何在》。这样的工作你会不会觉得很心酸呢？
1: 什么工作？说来听听。
0: 好，我们先说我们将要进行的就是谁是新闻王的单元齁。我们会各自分享就是两则新闻资讯，然后大家要猜猜看谁的是真的。
1: Okay? 谁的是内容上呢有做些微调整。
0: 是的，该说回这个工作会不会很心酸齁，跟我今天要讲的新闻是有一点点关系的。
1: 什么工作会很心酸？说来听听。
0: 就是要扮黑熊。
1: 扮黑熊啊，
0: 就扮黑熊。
1: OK 啊，反正都有人扮财神爷、扮圣诞老人、扮黑熊，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吧？
0: 所以不心酸哦，确实啦。为什么吗？在中国河南就有这个动物园呢，还要聘请这个扮黑熊的员工哦。然后有上百人报名哎。
1: 哇！
0: 因为他的年薪很吸引人。
1: 多少钱呢？
0: 我就先不说。
1: OK。
0: 首先你们要来猜我这则新闻对还是错
1: ？OK，扮黑熊哈，很吸引人这个行业。好的。来，那我跟大家说的呢是在新加坡有这么一家的面店、拉面店，它是呢不允许客人滑手机的。
0: 很难，我觉得这题很难。对，因为我觉得它是绝对有可能的。
1: 他不允许哦，在新加坡的一个拉面店哦，那个师傅呢要为了你要尊重他，你就要，
0: 我觉得今天不容易，
1: 你就要呢不能够带手机，很有可能发生，对不对？
0: 我觉得很有可能，所以我觉得今天题目不容易，
1: 所以今天两则题目都很有可能。那大家就随意猜猜。
0: 认真，不可以随意，要认真，
1: 要认真啊。你看你是要放 GX 觉得他的黑熊新闻，还是你要放PF 打个勾勾，我的这家在新加坡的这一个店面不允许客人带手机。
0: 是，然后如果你觉得说我的是对，你就打 GX 啦。如果说配分是对，他就打 PF 就对了。
1: 或者说谁的可能性比较高一点，是扮黑熊比较高，还是不能带手机的可能性比较高？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好，这时候呢，看一下道路上的情况，刷新一下这个页面。OK， 有交通事故，那是朝 AYE 的 CTE 过了 Amukyo Avenue 5， 不要修第一条车道。然后朝 MC 的 AYE 第三条车道呢有交通事故，要注意小心。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可不可以在波士里问你。
2: 好歌好 FM。

0: 这首歌是林慧萍的《爱难求》。虽然我们说我们今天新闻好像有点很难哈，会不会没有人？不可能啦，一定有人，因为就两个选项嘛。我在说什么呢？
1: 对啊，而且每到了这个时间哈，大家呢都会呢发我们的英文的缩写过来，真的很谢谢大家。
0: 是的，我们今天有新闻王了，对不对？
1: 哎，贵，恭喜恭喜我们的 SK 新闻王，因为你说国贤说的是对的，而且是最快时间发送WhatsApp过来的。
0: 对，我觉得我这个新闻大家，哎，因为我觉得
1: 没有大家吧，
0: 配分那个我觉得比较难。
1: 哦，我的能模拟两可，对不对？
0: 对，真的很难。
1: 你像 Jasmine 啦，这个君外婆啦，还有6471啦，德利啦，还有9099、9066都说你是对的。9066还放了一句话嘞，他说不可以带手机去吃饭，你以为是在学校妹？
0: 我也先说我这则新闻，的确啦，在中国和南省哦，就有一家动物园呢，他愿意出一年哦，薪金19000新元呢，来聘请这个员工，然后办这个黑熊，主要是他们觉得说他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玩偶啦，就是要跟那个游客有这个互动。
1: 所以不用跟那个黑熊生活在一起。
0: 不是，就是他就是做那种
1: 行走的一种玩偶，
0: 没错没错。而且主要就是传达一些信息啦，安全的讯息啦，可能就是说你看到比较凶猛的动物啊，就是不要太过靠近它，诸如此类的。
1: 明白。哎，其实呢，你有没有做过这种人形这个玩偶的这个？
0: Okay, 我没有做过。我记得有一年我办过活动，然后我们就买了，就是租了这样的一个玩偶服啦。
1: 对。
0: 然后我自己有试套上去。哦，有一次去拜年。年龙就是那个财神爷吗？
1: 你有，
0: 我有套着玩呢、啊。哎，好累，
1: 很热，
0: 不容易。
1: 我常常看到一些在活动啊，一些路演当中啊，这些实习生啊，就年轻朋友啊，
0: 对，
1: 他是干的进去套，然后出来的时候全部好像下雨的。
0: 可是像有些是里面有风扇这样的，
1: 有时候那个风扇哦，它坏掉，你知道吧？然后跟那个玩偶是漏风，很可怜。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是那种硬的，可是它里面有装风扇，
1: 我觉得效果不是很大，
0: 不是很大。OK，
1: 那
0: 说回你这个新闻呢、欸？
1: 我的新闻啊。OK， 所以你是 GX 就是新闻王咯，所以 PF 今天不好意思哈，我的这个拉面店不是在新加坡，是在日本，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拉面店。这个老板呢是禁止的他的客人呢使用手机，因为有时候他们会把那个手机呢靠在调味料的那个瓶子上面，所以呢就造成呢一些呢卫生的问题、
0: 哦、
1: 对。再来呢还有一些呢不太自动的哈，会通过手机呢看一些你知道啦，一些影片啊，成人影片，
0: 色色的影片，
1: 是，然后就会给其他的客人，特别是小朋友啊，带来一些困扰、
0: 哦、
1: 呀。所以呢，这个店长就说：“你们一定要遵守我的规矩，不然就下次再见，不能够进来用餐。
0: 啊”了解，
1: 对，
0: 所以在日本确实是有这样的，这个面店是不可以用手机的。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在中国叫好叫座的潮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最近在新加坡上映了。公众对于潮语原音版的热烈反应，以及之后许多人抢票抢不到，引起了本地民众对于方言电影政策的广泛讨论。现行针对方言电影放映的规定，是否仍然符合当初的政策目标，以及是否有调整的空间，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
4: 那我个人是觉得，如果想要当局做出调整，就不要一次过的要求太多，先一步一步来。就是说呢，不要一下子就要求对方言的全面使用做出太大或者是全面的调整，先小范围的，只是针对方言电影，机会可能会高一些。
5: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6: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7: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6: 入住云顶世界阿瓦纳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7: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6: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7: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6: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8: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渴望的心，渴望一首郭富城的歌曲，之前是罗文的《人生如梦》啊。在路上开车要注意啦，这边有胖胖的车，那是朝 SLE 的 CTE 过了 Amo Q Avenue 1。
1: 963天气预报，
2: 这个时候多个地区还是下着小雨，那预计呢在下午时分就会转成多云天，气温是介于24到30度，凉凉的。
0: 是的，那佩芬今天晚上要工作，
2: 今天还要工作呢，祝我好运，大家也谢谢大家给我的关心哈。
0: 好好休息了，我觉得那才是最重要的。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下午2: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保健促进局今年初展开了一项概念验证计划，通过生活方式来指导改善代谢健康。计划针对有代谢综合症风险的群体，从饮食、运动、睡眠以及压力管理等方面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协助他们降低患上糖尿病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当局2024年推出 DigiCoach 计划，让参与者呢通过手机应用来记录饮食还有活动，并且配合连续的血糖监测装置以及线上健康指导。结果显示，大约1700名完成12周计划的参与者，每一天的血糖都维持在健康范围的时间平均增加43分钟，那血糖控制较差者的控糖时间呢更是增加到了大约 2.6 个小时。保健促进局局长郑春红指出，这类的试点旨在测试新的模式，如果说效果理想的话，将会逐步的扩大到健康365计划。当局近年来呢，利用人工智能分析用户数据，提供了更个性化的健康建议。例如，如果说系统发现用户偏好夜间运动，会在晚上发出运动提醒来提高效果。大约300名来自印度和孟加拉的客工疑似因为遭到雇主拖欠薪金，今天上午呢聚集在位于文庆的人力部服务中心寻求协助。根据了解，这批工人呢是受雇于位于 Togoland 的 KPA Engineering， 这家公司主要是提供冷气维修服务。来自印度的客工拉金德兰告诉联合早报，他在公司已经三年了，虽然之前公司有过研发薪水的事件，但拖欠工资还是第一次发生。他补充说，从今年三月到今天，公司除了在六月发放过200元给他之外，就再也没有给过任何钱，拖欠的金额达到了5000元。联合早报已经向人力部和涉事的公司了解更多详情。全球人力资源咨询公司任士达今天发布2026年雇主品牌调查报告，这项由市场研究机构凯度在今年1月进行的调查访问了全球大约16万6000人，包括了2500名的新加坡受访者。调查显示，工作和生活平衡呢已经连续四年成为新加坡员工选择理想雇主时最重视的因素，相关的比率从2024年的 65% 增加到今年的 68%， 薪酬与福利则继续排在第二位，排第三还有第四的是职业发展机会还有平等机会，双双超越排在第五的工作保障，显示了员工呢越重视事业发展还有职场公平。整体跳槽率呢则维持稳定，去年下半年只有 17% 的受访者更换工作，大约 30% 的人计划在今年上半年跳槽。调查指出，薪酬呢过低仍是员工离职的主要原因，占了 44%。 第二呢是希望改善工作还有生活平衡，占了 43%。 第三是缺乏了职业发展的机会，占了 39%。 最后是来自澳大利亚的消息，澳大利亚发现第二起的 H5N1 禽流感确诊病例。路透社报道，澳洲环境与水利部长瓦特今天说，检测结果证实西澳洲出现了第二起的 H5N1 禽流感病例。澳洲农业部长柯林斯两天前刚宣布，在西澳洲首府珀斯东南方大约700公里处的海滩发现的一只候鸟呢，携带了 H5N1 病毒株。这是澳洲大陆第一起的 H5N1 禽流感确诊病例。在这之前，澳洲是全世界唯一还没有出现 H5N1 禽流感个案的

0: 963。早安，好贝贝。早安，陈心姑。
1: 早安，早安，
2: 大家 good morning。
0: 陈心姑，好贝贝，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们耶。
1: 你的问题特别多啊。
0: 我当然是问题特别多啦。我是一个11岁的小朋友，就是处于这个对世界很好奇的阶段。
1: 你上学要问一次，你下课又要问一次，
0: 这样已经很好了。我一天才问两次耶，有些小朋友一天要问20多次。
1: 建国，建国，你看这个小朋友是不是很啰嗦？
2: 哎呀，其实小朋友呢有这个好奇心哈，我们大人呢是应该鼓励啦，那尽量试着去回答。好了好了，今天心姑呢给你一个 offer 了哈，你可以呢问三道问题。
0: 耶，但是我现在只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新加坡没有春夏秋冬呢？
2: 因为新加坡的地理的位置啊，我们呢是处于这个赤道的热带的小岛，所以呢常年都是夏天。如果呢你要春天的话呢，你要回好北北的家乡东北啦。在中国的东北呢就有春夏秋冬之分咯。
0: 好北北，那个夏天的时候是不是很热啊？东北
1: 非常热，有够热，十分热。
0: 好贝贝，你都没有在回答我的问题。
2: 有啊，你问夏天的天气是不是很热，好贝贝不是一连给你三个答案了咯？
0: 好贝贝，这三个答案我原本就知道了。
1: 我跟你说啊，你在新加坡都已经很热了，你还要去热的国家干什么 啊？
0: 那东北的冬天是不是特别的冷呢？
1: 哎呦，非常热，有够冷，十分冷。
0: 算了，我不要问他了，仙姑。
1: 你这个臭小子，怪怪的啊，突然间呢没有讲 ice cream， 竟然会问春夏秋冬。
0: 因为我昨天晚上是在跟我的妈咪在讨论说，她接下来12月要带我去哪里旅行，她说要去一些有春夏秋冬的国家咯，我就想到了这个问题。然后呢我们在聊天的同时，我妈咪也有讲到另外一句成语嘞，是有关春天的，我也是不懂她什么意思咧。这句成语哦，叫做齿牙春色，也就是牙齿的齿，牙齿的牙，春天的春，然后还有颜色的色，齿牙春色。哎，你们两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吗？
2: 这句成语哦，确实呢是比较少用啊。仙姑活到现在真的是一次都没有用过，不过还好仙姑以前上课有留意听老师讲的，所以仙姑知道答案。
0: 啊，仙姑你活到58岁都没有用过这一句成语啊。
2: Sorry 哈，才18，没有，才28罢了。齿牙春色指的呢就是人爽朗的笑声啊，生动的描写呢开怀大笑的时候满面春风，露出牙齿，就像春天那样的明媚愉悦的一种神态。
1: 仙姑啊，你都没有用过这四个字，你竟然会讲啊？哎呀，一听就知道啊，你是骗人的吗？是假的吗？来，
2: 我没有用过，难道你用过没？好贝贝，
1: 哎呀，我跟你说啊，这个齿牙春色啊，是指一个人春天到了以后呢特别爱吃东西，后来也用来形容看到美食时呢嘴角上扬，牙齿若隐若现的开心模样。哈哈哈哈，比如说呢那个火锅一端上来，嘿嘿，我就立刻呢齿牙春色。
2: 哇，好贝贝为了要增加它的可信度竟然还即兴造句耶。
0: 哇，对，好贝贝，我都没有在听你讲什么，我一听到火锅我又开始流口水了。
2: 我也是只听到火锅嘞。
0: 那我们要不要去吃火锅，不要管真的还是假的。
1: 你们两个不要乱乱来，节目还是要继续做的。
2: 在还没有吃火锅之前，我觉得还是要搞清楚哦，到底谁说真话谁说假话呢？
3: 仙姑，听说您这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4: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九六三。
1: 真的还是假的？今天说真话的是我，陈仙姑。
2: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
3: 浩浩
2: 思源，
0: 哇，好有意思！
4: 我是巫启贤，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从传统行业到数码世界，一群新一代的领导人带着团队正走在转型的路上。劳动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6号到7月10号傍晚5点40分，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我特别喜欢结交这样子的朋友。
5: 什么朋友？
4: 这样子的朋友会让你觉得在他身旁你很安心。
5: 哎，
4: 包括了功课，包括了投资的东西，
5: 哇哦，
4: 包括了生活中可能要安装什么东西，这个钉子怎么放不进呢？我都可以问他。
5: 真的是有遇到有一些好朋友，告诉他什么事情哦，愿意倾听，然后帮你保守秘密。
4: 哦，
5: 对，那当然也是有遇到那种，你告诉他什么可以说吗？他说嗯可以，你不可以跟别人讲，嗯好，告诉他，然后呢很多很多，但是呢隔天呢也好多好多的人都知道你的秘密了。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在 AY1 往 MCE Yuan Chin Road 的路段之后，第二条车道看到有交通事故。早些时候在 TPE 往 SLE Tampines Avenue 7的路段之后的第一条车道，还有在 TPE 往 PIE Pasir Ris Drive 8的路段之后，也是第一条车道有交通事故。还有一个路段是在 Loyang Avenue 往 TPE Old Tampines Road 的路段之后，第三条车道也有车祸，请你小心。
0: 九六三天气预报，
1: 气象署说，接下来可能还是会有下小雨到中度的情况。整体来说，傍晚的时间呢是多云的，最低温是24度，最高30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九六三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3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全球人力资源咨询公司人事达今天发布2026年雇主品牌调查报告，这项由市场研究机构凯度在今年1月进行的调查访问全球大约166,000人，其中包括2500名新加坡受访者。调查显示，工作与生活平衡已经连续4年成为新加坡员工选择理想雇主时最重视的因素，相关比率从2024年的 65% 增加到今年的 68%。 薪酬与福利继续排在第二位，排第三和第四的是职业发展机会和平等机会，双双超越排在第五的工作保障，显示员工越发重视事业发展和职场公平。整体跳槽率维持稳定，去年下半年仅有 17% 受访者更换工作，但有 30% 的人计划在今年上半年跳槽。调查指出，薪酬过低仍是员工离职的首要原因，占 44%， 第二是希望改善工作与生活平衡，占 43%， 第三是缺乏职业发展机会，占 39%。康福德高在榜鹅的自动驾驶车接驳服务开放，让公众免费试搭首日，吸引数百人报名乘坐。受访的乘客反映车程平稳顺畅，一些人也提议接驳服务未来全面推行之后，或许能够按乘搭的距离来付费，或在集体叫车的时候享有优惠。榜鹅自驾车接驳服务一共有3条路线，康福德高负责2号路线，这条衔接榜鹅北和榜鹅东的路线全长大约12公里，一共有7个站。目前康福德高先测试轻型版，只在3个地点，榜鹅北岸第 420A 座组屋、榜鹅海岸商场和榜鹅综合社区中心停靠，全程大约25分钟。从7月1号起，停靠地点将增至7个，全程大约50分钟。交通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孙雪玲今天早上到现场观察自驾车运作，他在脸书发文透露，由 Grab 运营的2条自驾车路线以及康福德高4月开始邀请特定群体试乘自驾车以来，已经有超过6000名乘客试搭了自驾车。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 F1 引擎轰鸣尚未在本地响起，车迷已经可以提前入场。通过一项免费的展览走进新加坡大奖赛的幕后，从赛道设施到指挥系统，一窥这场国际赛事如何运转。新加坡 F1 大赛主办方新加坡赛车公司将会在6月26号到7月26号在 F1 维修大楼举办 All Access 2.0 展览活动。公司去年首次举办展览，吸引超过17,700人参与。主办方在今天发文告说，公众将有机会进入平时仅限赛事人员使用的区域，包括领奖台和选手休息室。今年也会首次开放赛事控制中心，让公众了解比赛如何进行实时监控与调度。展览是入场免费的，每个星期五到星期天上午10点到晚上8点开放，每天分5个时段入场，仅限新加坡居民参与。由于名额有限，公众必须预先上新加坡的这个赛车公司的网站 singaporegp.sg 去预约。马来西亚国会星期一将召开第五届第二次会议，这次国会焦点包括限制首相任期10年修宪案，以及绿检分权修宪案都将再次提呈国会寻求通过。反对党国民联盟也将让国家宏愿党主席汉莎赞努丁再次担任国会反对党领袖。限制首相任期不超过2届或10年是西盟的竞选承诺之一。这个修宪今年3月2号在当地国会下议院二读表决时获得146张赞成票，距离修宪所需的2/3或148票还差2票，闯关失败。当天的投票结果显示，修宪案虽然没有反对票，但有44名议员出席却没有投票，另外有32名议员缺席。马国政府在之后称，这是因为反对党议员对条文有误解所导致。当局将加强与反对党的沟通，并决定暂缓另一项关键体制改革的法案， 也就是绿检分权修宪案。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1: 随着百物价格上涨，印尼雅加达的街边小食店据说也出现了变化。有报道称，如今的食品分量少了，辣椒也没有以前辣。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缩水式通胀。如今由于中东局势推高国际能源价格，加上外资撤离，印尼的通胀问题更为严重。与此同时，印尼货币持续贬值，成为亚洲表现最差的货币。印尼货币为何喋喋不休？印尼社会是否在重新酝酿动荡的因子？
2: 你在印尼雅加达有切身感觉到这个 shrinkflation 吗？
0: 东谈西论。
3: 没有说特别的明显啊，如果你只是说这个分量变小的这种通缩现象。可是如果你说物价的话，确实物价是有在往上走。
1: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联合早报驻雅加达特派员蓝云洲详细解析
0: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
1: 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欣颖。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谈的是蜜蜂。为什么要谈蜜蜂呢？因为最近在新闻上面，我们就看到有人在家里发现了蜂巢，所以希望通过这整期的内容呢，可以让大家更加了解在新加坡我们可能会看到的一些蜜蜂情况，以及要怎么处理。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蜜蜂专家，他是 Mr. Xavier Tan， 是 NutriNest 的创办人，而他从事的呢就是蜜蜂的保育工作。 Xavier 你好。
2: 你好欣颖，你好。
1: 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知道说 NutriNest 你们坚持做的是人道移蜂和重新安置嘛，这可能跟新加坡人对于处理蜂巢原本的概念可能有点差异。就是一般上如果我们在家里会看到有蜜蜂巢，第一个想法就是我要打电话给灭虫公司，让他们用这个喷雾啊去毒死这些蜜蜂，然后把他们处理掉嘛。为什么你会有这样子的想法要创办 NutriNest 呢？
2: 开始创办 NutriNest 是因为我看到那个灭虫公司怎么样去处理那个蜜蜂的问题。他们是用毒药来把它喷死那个蜜蜂啦，造成除了蜜蜂的死亡，这种益虫的死亡以外呢，它对环境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大的。比如说它的那个剩余的那些毒药也会危害到其他的生物，而且喷药的时候可能就是没有整个巢把它移除掉，然后那个巢也可以有其他的细菌啊的滋生啊什么的，所以其实对环境不是很好的。最主要还是我们希望能够保护这些益虫，因为蜜蜂对我们来讲，它对我们的整个环境整个生态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如果说我们把一群蜜蜂灭掉的话，它的影响可能还不怎么看得出来，但是我们连续的继续的然后不断的去把这些蜜蜂把它们灭掉的话呢，那我对我们以后的一些影响是非常大的。在我们新加坡的这个政府这边的话呢，我们并没有很努力的去研究说这个蜜蜂的它的整个的 population 的 trend， 到底它们是健康的呢，还是它们日趋的减少，那会不会造成我们以后的一些看不到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说，如果蜜蜂不需要被杀死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把这个蜜蜂的问题呢把它解决掉，但是是一个很人道的，不会有太大的对环境生态的影响。
1: 那如果是由你来处理这些蜜蜂蜂巢，刚刚你说不会是通过灭虫器去毒死它们吗？你会把它们移除，会把它们移除去哪里呢？然后过后它们又会发生一个怎么样的事情？
2: 其实这个是一整个的一个理念，它除了把那个蜜蜂移除的话，我们还要照顾到蜜蜂的它的整个蜂群的健康，它们所被处置的地方呢是不是适合它们的生存的机能。这一些的话呢，我们从一开始在移除蜜蜂的时候就是非常人道的，我们不会用一些好像吸尘机啊或者喷什么东西啊让那个蜜蜂身上，甚至乎是把那个蜂王给用笼子把它给关在里面，我们都不会这样做。我们要用比较自然的，模仿那个蜜蜂他们自己本身要把整个蜂窝移居的方式来把这个蜜蜂给带走。那我们把它带走了以后，他们的蜂巢里面的幼虫我们也会保护，我们也会把它拿掉。那因为我们不希望蜜蜂再一次的再回到原点，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会做一些清理清除，减少蜜蜂再回到同样一个地方的一个几率。然后完了我们整个蜜蜂呢，我们带到适合它们的公园，我们就会把它安置在那个公园里面。那么安置在公园里面以后呢，我们也需要保护它们，因为它们是突然间占有那个地方，对那边的环境也比较不熟悉，而且在那边也有可能会有其他会攻击这些蜜蜂的一些其他的物种。所以呢，对于整个保护这个蜜蜂的这个工作的话，是从头到尾蜜蜂它可以在那个 我们给予的蜂箱里面可以存活，
1: 一套非常严谨非常多规划的一个过程了，确保说从蜜蜂离开我们的住家一直到它后续自己的一个生存都是得到一个保障的。其实我翻看新闻的时候，我也看到说2018年你有特别的在新闻当中强调说，希望哦新加坡也可以就是效仿法国立一个保护蜜蜂的法令嘛。当时是希望说能够收集到500个签名然后去推动这个立法，现在已经过了挺多年，现在这个请愿书的项目它发展到怎么样了？
2: 之前我是想要通过一种这样子的立法来处理这个东西，但是发现说并不是有权利的人比较在注意这一方面的一个活动啦，他们可能就是因为有太多其他的东西要做，那我希望可以以我自己的能力尽量去保护。我希望说是有很多人都已经了解这一方面的问题以后呢，大家支持，那当我们下面有很多人支持的时候呢，上面在推动这些机制的人员他们看到说，哎，这是比较容易可以达到的一个目标的时候，他们可能比较愿意接受这样的提议。
0: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在中国叫好叫座的潮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最近在新加坡上映了。公众对于潮语原音版的热烈反应，以及之后许多人抢票抢不到，引起了本地民众对于方言电影政策的广泛讨论。现行针对方言电影放映的规定，是否仍然符合当初的政策目标，以及是否有调整的空间，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
2: 那我个人是觉得，如果想要当局做出调整，就不要一次过的要求太多，先一步一步来，就是说呢，不要一下子就要求对方言的全面使用做出太大或者是全面的调整，先小范围的，只是针对方言电影，机会可能会高一些。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好一些路段的一些状况，包括了在A1E往 MCE 过了 PIE 之后有车子抛锚。Upper Changi Road 要注意的是在 Jalan Chempaka Kuning 和 Jalan Paribu 的交界处，这里交通灯失灵了。 BKE 往 PIE 在 Bukit Panjang Road 的出口处车祸。 BKE 往 PIE 在过了 Dairy Farm Road 之后，因为道路工程所以交通受到影响了，请你小心注意安全。
0: 963天气预报。
2: 气象署预测傍晚时分有小雨，雨停后转多云，气温介于24度到30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4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保健促进局计划在今年第四季推出新一轮宣导运动，鼓励消费者在外用餐时主动要求少盐少酱。保健促进局局长郑春红日前受访的时候说，当局希望通过这项运动让少盐少酱逐步成为常态。当局早在2023年推出默认少糖运动，如果顾客没有特别要求，业者提供的饮料一律减糖，配合营养等级的标签制度，消费者也已经明显的转向较健康饮料。数据显示，2024年售出的包装饮料当中有 73% 属于较健康的 A 级或 B 级，比2017年的 37% 显著提高。当局接下来将把类似措施扩大到钠的摄取量，预计从明年中起，包装盐、酱料、调味料、快熟面以及食用油等产品必须标上营养等级的标签。大约300名来自印度和孟加拉的客工怀疑因为遭雇主拖欠薪资，星期一上午聚集在位于文庆的人力部服务中心寻求协助。根据了解，这批工人受雇于位于泰戈尔巷 Tagore Lane 的 KPA Engineering， 这家公司主要提供冷气维修服务。来自印度的客工拉金德兰告诉联合早报，他在公司已经3年，虽然之前公司有过研发薪水的事情，但拖欠工资还是第一次发生。他补充说，从今年3月至今，公司除了在6月发过200元给他之外，就再也没有给过任何的钱，拖欠的金额达到5000元。联合早报已经向人力部和涉事的公司了解更多详情。麦氏卫熟食中心最新摊位标价突破7000元，创新高。3年前以6500元标下摊位的摊贩指出，近来租金回落，市价才减轻压力。然而近3个月生意下滑，促新手不要贸然高价入场。今年5月13号到26号最新一轮的小贩摊位竞标活动中，有人出价高达7107元竞标麦诗威熟食中心的摊位，超越今年2月以及2022年12月创下的6500元记录创下的情况。第二和第三高的出价则分别为5890元和5888元。新民日报记者日前走访麦氏威熟食中心的一共有105个摊位，目前空置西摊位所剩无几，所以7107元竞标的摊位毗邻福来城潮州鱼圆肉挫面，暂时没有开张的迹象，也没有张贴任何的告示。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谈判团队说，伊朗和美国在瑞士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新华社引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星期一的报道，伊朗谈判团队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之后说，在瑞士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其中包括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另外，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了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经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第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还有第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以及衍生产品制裁的文件。伊方的代表团由议长卡利巴夫以及外长阿拉格奇率领，而美方的代表团成员则包括了副总统万斯、特朗普特使科威特夫以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3: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3: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你好，傍晚，我是金云。
3: Hello， 我是安娜。
1: 谢谢你跟我们一起开启这傍晚的美丽时分。虽然今天下雨天，
3: 今天是礼拜一哦。过去的周末，可能有些人是在周末做家务，周末做运动。周末，或者有些人是周末什么都不做。
1: OK，
3: 我看了一个我觉得挺有趣的说法，他说以前的人呢、不用特地运动的，因为他生活本身呢就是一整天的训练了。
1: 也对，
3: 你看我们现在坐电梯就不爬楼梯，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还要刻意去运动啊，30分钟、40分钟、一个小时，那剩下的时间基本上是不动的。最好是有车载我到一个点，然后坐电梯啊。都真的懒得动啊！现在扫地呢，有机器人扫地。
1: 也是，我的朋友就是买房子之后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要买扫地机器人。
3: 对呀、你看以前，当然你叫我回去那样的话，我也不一定喜欢。但有一些东西，我觉得自己做还是比较乐趣，比如说买菜。以前人一定要自己去买菜，挑水我就觉得太累了啊。扛东西我觉得也很累了。买菜可以啊、可是我们现在几乎很多东西都不做了。那以前都是马车、脚踏车，现在是火车、汽车、摩托车。那现在有些人，连走两步都不愿意，对吗？最好是有人带你走。
1: 但是如果你发现你自己是属于这类型的人的话，你真的给自己一个机会，每个星期就每一天去走个15分钟，你会发现，其实还蛮 OK 的。慢慢，你就发现你越走越远了。
3: 所以最好是，如果你能够自己做的那种一点点啊，像。比如说我是不能扫地的，我就会吸地板，因为扫地那个灰尘、我的鼻敏感嘛。那这个吸灰尘我不会用机器人啊，我自己来做啊。洗衣服有那个叫洗衣机代劳，但是我会自己把衣服弄好拿去洗。
1: 因为你衣服不会自己走进去的嘞。
3: 有些人是叫女佣啊。
1: 啊，也对。
3: 洗碗我自己洗啊，这样现在也有洗碗机啊。所以有些人就做了一个估计啦，就是说以前的体力工作 versus 坐着办公啊，他所耗的那个热量相差了1500大卡嘞。
1: 哇，OK，
3: 以前的人什么都自己扛自己做的，2500卡每天要消耗，现在人大概900卡而已。所以要刻意运动嘛。
1: 所以有的时候你发现哦，就是生活越方便了，其实你动的越少。这蛮恐怖的。
3: 是，还有就是我们的大脑，我买东西我尽量啊，除非很大笔的数目或者很零碎的啊，有时候没有办法算得那么精准，不然我是用心算的。因为只有你这样，你用脑，你的脑才不会懒惰。
1: 比如说记电话号码也是很多人不做的，因为现在

0: 我的朋友是啊，明明那条路他是会走的，他是习惯性的开的导航，然后我就问他，你都会走吗？你干嘛要开 GPS 呢？他说没有，我只是开着而已。
1: 可能现在流行
0: 啊，可能他会告诉我怎么样走更快呢？
1: 哎，耗电呢？
0: 他习惯
1: 浪费电呢，就好像我们用 ChatGPT 问。跟 ChatGPT 讲你好谢谢，其实有人说这是在浪费数据中心的电。
0: 所以刚才那番话就有人建议说，如果你的朋友跟你讲我没有时间运动
1: 啊，
0: 那你就告诉他，这样子的话你每一天走多一点路，爬一次楼梯，把车停远一 点。
1: 然后你搭巴士的话呢，提前两个站下车。
0: 哦，那就别了吧。
1: 可以吧。
0: 那我对我来讲我觉得别了吧。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刚刚传来的消息 ，PRE 网大事是在 CTE 也是 SRE 的出口处那边，交通开始繁忙了。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约定，每房间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5: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6: 好歌拌饭，我是金云。
7: 我是欧伟仪，今天带来的又是一位香港歌手。其实这个节目有点像点将录哦，所有的来自台湾、香港的歌手的一一的，包括新加坡的，都一一的选播了他们跟兔颖老师合作过的一些编曲的作品哦。今天来到这位呢是苏永康。说到苏永康啊，大家都知道《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这首经典的歌曲。今天我们带来的是苏永康在1997年出版的一张专辑《爱是狂潮》。他其实那时候苏永康的有一张专辑里面都有一个英文名字，这张叫 So Nice， 所以其实他用谐音字哦来表达出苏永康。那这张《爱是狂潮》这张专辑里面呢的主打歌《爱是狂潮》，就是来自林隆璇跟王中元一起合作的作品，所以这首歌呢也是 K 歌系列里面必点的一首歌曲。所以我说兔颖老师对于 K 歌的掌握能力真的很厉害，他写过的歌基本上你就会想到他就是属于朗朗上口的，他处理的感觉就是把那首歌从可能很比较平淡的曲子里面铺排出不同层次的意境，非常的吸引人。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爱是狂潮》。

0: 好歌拌饭。
1: 就算主歌唱不到，但是到了副歌，大家一定会跟着苏永康一起来哼《爱似狂潮》。
2: 我常常一直觉得苏永康是一个被人低估的歌手，因为我觉得他是，当然他的外形不能够算顶好的，不过他的歌声，其实在香港歌手里面，他跟郑中基两个都是那个年代里面，还有一个许志安，他们三个人我都觉得很会唱。真的比起现在香港的很多新生代来讲，他们这三个人真的是唱得很棒的啊。
1: 我前一段访问苏永康，我觉得他的整个那个英文讲 vibes， 他的那个感觉还是非常的好，怪不得他在新加坡有这么多的那个死忠粉丝。
2: 对对对，他而且讲话也还蛮幽默的哦。好，我们一起来欣赏苏永康的另外一张专辑《爱一个人好难》。哇，这个当然，如果是这首歌的话，我相信当年去 KTV 里面应该也是唱到乱的一首歌曲啊、哦。哇，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这张专辑里面的一首，大家真的也是一首比较少听到的歌曲。真话伤人很痛，你同意这句说法吗？
1: 同意。
2: 所以我们是不是常常要
1: 说谎，所以我们才
2: 说
1: 忠言逆耳吗？
2: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下面是不是要接一个，所以我们常常要说谎话。好，我们一起欣赏这首《真话伤人很痛》。

0: 苏永康真话伤人很痛，所以很多人不敢说真话。但是我常常觉得，如果当然你不能逢人就说真话，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尤其如果那个你跟他的关系不是到那么好的话，就会把那个应该说氛围啊或者是关系搞得不好。
1: 我觉得说要常常听人家讲真话的人，他的心要很强大，而且要很强大，而且要兼容并包，什么东西都把它吞下去。
0: 而且要说真话的人要有技巧的，
1: 那个要看你的真话怎么个说了。你太有技巧，有些人听不到你真话的含义，其实也是没什么意思了。好，我们明天同样时间继续我们的好歌拌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你好，我是徐琪，最美好的时光有你，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苏慧伦的歌曲 OK OK，
1: 我把他唱一本书看一年多，
0: 嗯，
1: 但是如果你想看这八个还是六个？
0: 八个。
1: 八个人的话就不可能要等一年多了，很快就到了。八月八号星期六晚上八点是在新加坡圣淘沙的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0: 包括了苏慧伦、万芳、苏永康、南方二重唱、林隆璇、黄淑俊、熊天平还有林小培。
1: 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就是快要到新加坡了，所以你记得要买票哦。bookmyshow.sg cstate.com.sg 还有 ticketmaster.sg。
0: 963好 FM 回来的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93.3 好时光，好歌，好 FM。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哇，时间过得快啊，快要接近5点钟，状况也多了起来。过了4点半的时候， PR1 往大市是在金文泰六道的出口处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两个地方是有车抛锚的，分别是在 AY1 往 MC1 方向，在 Jalan Boon Lay 的路段之后，还有 AY1 往大市是在 Buona Vista 的路段之后都有抛锚车辆，小心。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在台南的大坑农场可以住可以玩，吃一定是要吃。这次我也吃到了一个鱼肉，还有吃到了一道炒米粉。
4: 炒米粉一直是我们接待新马的旅客来台湾他们很热爱的一个主食，大家喜欢吃炒面炒米粉。那尤其我们早上会用南瓜炒一些米粉，炒米粉它要吃起来是又 Q 又软，要炒到收汁要刚好也不太容易。
3: 它跟新化米粉，就莆田的新化米粉，它是很细的。那你们有很著名的新竹米粉？
4: 台湾会用的米粉，大部分大家都会找新竹米粉。新竹米粉算是它那边特有的九降风，然后去砍售出来的米粉，所以台湾人大部分都会用新竹拿来的米粉。
3: 所以你们这个也是？
4: 对，这个品牌也是新竹米粉。
3: 嗯，不好炒吧？
4: 这个火候跟水分你都要去拿捏，过多水它会烂，那过少水它又硬。在台湾大家常常揪了到谁谁谁家去吃饭，然后就会说吼，椰叉米粉做好吃。所以呢，有人以叉米粉闻名为好吃，就是代表炒这个米粉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对，要把它炒好吃是比较困难的，炒米粉也是要功夫。
3: 这个炒米粉很家常，但是要炒得好，吃了你就可以吃一碗又跟着一碗。我们说一下你们今天上的这道鱼，
4: 水果红烧鲈鱼，用台湾的鲈鱼。它特别的就是它的酱汁用的全部都是我们的果园的水果，番茄、茂谷柑，然后还有凤梨、洋葱。它除了我们新鲜水果的酸甜滋味，它里面还有用了这个乌醋来提味。台湾的红烧鱼都会叫五柳汁，就是会有这种乌醋的味道的。红烧鱼它是乌醋的酸甜，那我们特别加了新鲜当季的水果，这个红烧鱼是有果香的。台南有七股，七股在负责养鱼的。我们农场其实水果、蔬菜、猪鸡都是自己养自己种，那我们也都是会力求最低的食物里程，最近的渔场来去采购这样。
3: 提到台南的时候，首先先想到的就是虱目鱼。
4: 虱目鱼没错，可是虱目鱼多次，全身有200多只。台南养虱目鱼是非常的有名。
3: 你们有放橘子？
4: 对，橘子就是我刚提到的茂谷柑。茂谷柑就是我们果园自己种的，茂密的茂，谷就是山谷的谷，柑就是柑橘的柑，茂谷柑。它在成熟的时候会整个是黄金色的，金黄色的。黄金茂谷，这就是它的名称。果园盛产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到果园去采树上这一颗颗黄澄澄的茂谷柑下来直接使用的。这个茂谷柑是我们农场盛产最长时期的水果。
3: 所以就是这个红烧鱼，红烧鱼你们是想要用茂谷柑的酸甜给它提味？
4: 对，没错，这个红烧鱼就是用这个新鲜的茂谷柑为主要的一个酱汁。
3: 台湾有春夏秋冬嘛，台南也是差不多了。虽然台南就有时候到了秋冬还是比较暖一点，菜色也会不一样是吗？
4: 台南一年四季都蛮像夏天的，但是一样是会有春夏秋冬。很可贵的就是台湾的四季让食材会有变化，不会一年四季都会吃到一样的食材。到我们的大坑农场都可以吃到一些不一样食物的料理，而且都是当季限量的。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我特别喜欢结交这样子的朋友。
5: 什么朋友？
4: 这样子的朋友会让你觉得在他身旁你很安心。
5: 哎，
4: 包括了功课，包括了投资的东西，
5: 哇哦，
4: 包括了生活中可能要安装什么东西，这个钉子怎么放不进呢？我都可以问他。
5: 真的是有遇到有一些好朋友，告诉他什么事情哦，愿意倾听，然后帮你保守秘密。
4: 哦，
5: 对，那当然也是有遇到那种你告诉他什么可以说吗，他说嗯可以，你不可以跟别人讲，嗯好，告诉他，然后呢很多很多但是呢隔天呢也好多好多的人都知道你的秘密了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6: 释放野性，我操作掉错掉我操作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起来！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PIE 往张仪在博斗 Reservoir 路之后有汽车抛锚。
2: 另外要留意的是，要往 Woodlands 方向的 BK1 在博克潘张road的路段呢，也有车子抛锚了。同样的 PIE 往大市也要留意，在 Angle Avenue 之后的路段也有车子抛锚。早些时候 PIE 往大市在 Clementine Avenue 6的出口处这里啊，有交通事故。目前为止看到的消息是这条支路是关闭的，小心。
0: 963天气预报，
3: 现在的温度是24到30度，今天一直在下着小雨啊。那气象署说稍迟就会放晴，然后就多云了。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傍晚5:01。

0: 稍微再补充一下，听众也发简讯过来说 PIE 网大事 Clementi Avenue 6这边呢道路关闭，而且相当的拥堵，请小心。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0: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保健促进局今年初展开一项概念验证计划，通过生活方式指导改善代谢健康。计划针对有代谢综合征风险的群体，从饮食、运动、睡眠及压力管理等方面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协助他们降低患上糖尿病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当局2024年推出 DG Coach 计划，让参与者通过手机应用记录饮食和活动，并配合连续血糖监测装置及线上健康指导。结果显示，大约1700名完成12周计划的参与者，每天血糖维持在健康范围的时间平均增加43分钟，血糖控制较差的控糖时间更增加大约2.6小时。保健促进局局长郑春红指出，这类试点旨在测试新模式，如果效果理想，将逐步扩大到健康365计划。当局近年来利用人工智能分析用户的数据，提供个性化的健康建议。例如，如果系统发现用户偏好夜间运动，会在晚上发出运动提醒来提高效果。上个月在阿育尼玉胜路发生的族大火案有了新的进展。44岁的男住户刘哲元因为怀疑患有妄想症，误以为遭到邻居用雷射和电流攻击，竟然在客厅烧炭试图御敌，结果不慎引发大火，导致整间房子陷入火海。这起火灾发生在5月4号晚上，扑救过程中两名消防员因为吸入浓烟送院，火患也导致族公共区域受损，维修费估计高达8万到10万元。被告今天在国家法院承认了一项鲁莽导致火患的控状，法官已经下令对其进行评估，以确定他是否适合接受强制治疗令。案件将展延至7月6号下判。中东部分地区局势趋稳，在停飞近4个月后，新加坡航空公司旗下的联航库航恢复新加坡与沙特阿拉伯第二大城市吉达之间的航班服务。库航答复海峡时报的时候说，公司在评估中东地缘政治局势以及整体营运情况之后，决定恢复这条航线。新加坡往返吉达的航班维持每个星期3班，首趟复航航班在今天下午4:15从樟宜机场起飞。库航提醒乘客更新联系方式或开启手机通知服务，以便及时获取航班最新动态。随着局势逐步降温，区域航空公司近来陆续恢复部分中东航线。马来西亚航空将从7月2号起恢复每天一趟往返卡塔尔首都多哈的航班，但另外两趟航班仍暂停至10月24号。与三辆德士相撞之后，一辆汽车在石龙岗 Next 商场外翻覆。这起车祸发生在上个星期六凌晨0时，地点是石龙岗中路往洋厝港路的方向，在 Next 商场外的路段。根据网上视频画面显示，最左边车道停着一辆救护车、一辆交警电单车以及一辆德士，不远处则有一辆翻覆的白色汽车以及另外两辆德士。新加坡警察部队证实，车祸涉及一辆汽车以及三辆德士，一名36岁男汽车驾驶在清醒的状态下送院，并且正在协助调查，案件还在调查中。新加坡民防部队受询的时候说，有一个人被送往陈笃生医院，另一人被评估受轻伤，但拒绝送院。国际方面的消息，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5月7号到14号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在2000多名来自各党派的英国人当中，认为英国脱欧推高了生活费并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的占三分之二。调查发现，56%的人认为脱欧不利于解决非法移民、贸易和繁文缛节问题，57%的人认为脱欧导致年轻人的机会减少了，57%的人认为英国脱欧是错误的，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民调还显示，英国人更倾向于选择欧洲而非美国作为安全伙伴，只有 18% 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移民管控是英国脱欧运动的关键议题，但民调显示 56% 的英国人认为脱欧之后的移民政策失败，他们支持恢复与欧盟的人员自由流动，以建立更紧密的贸易关系。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说，另一项在15个欧盟国家开展的民调显示，2/3的受访者支持英国未来重返欧盟。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BKE 往乌兰方向，在 Bukit Panjang Road 入口处以及 PIE 往大石方向 NU Avenue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
2: CTE 往 UIE 也要留意，在往樟宜方向的 PIE 出口处这里呢，车子相当的多。另外，早些时候有听众也通报 PIE 往大石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处这里有交通事故，之路是关闭的，交通据说是相当的拥挤，请你小心。即时路况可以发信息给我们88550963。从传统行业到数码世界，一群新一代的领导人带着团队正走在转型的路上。劳动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6号到7月10号傍晚5:40，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团队转型，企业扬帆。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3: 身体会说话，我们每次说身体有什么状况啊，你要注意它，你不要就觉得它还是一般的情况。比如说你看到你脸上或身上有个痣啊，黑黑的痣、或者是可能是不是黑色的，是别的颜色的，是暗红色或什么的。因为有一些痣呢不是痣，它可能是我们认识的朋友里面就有一位啊，他以为他是长了痣，后来发现是皮肤癌，而且是第三级的皮肤癌，所以已经是很严重的。后来的结果就是他经过治疗，但是因为他是属于第三级的，就是一般人讲的很凶的那种啊。后来他在大概30来岁就离开我们了，我们认识的一个朋友了。所以如果你发现你身上以前你可能没有发现到他新出现的，或者你以前知道有一个看起来像痣或者像斑块的东西，它有了变化，所以身上有痣或有斑块啊，要注意它的变化的。
2: 对，我身上还蛮多痣的，所以呢，从小很多旁边的人就会提醒我说，你要注意哦，如果它颜色出现什么变化，或者它形状有些改变啊，你要特别的小心，
3: 因为它可能是其他的皮肤问题，或者是血管病，甚至是讲的比较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也不想它是寄生虫来叮咬啊，你还是要注意，因为有一些寄生虫它叮咬了之后就后遗症很麻烦的、那我们看有几个可能嘛，有一些是比较软的纤维瘤，就是皮赘，它的皮肤就是表面会有一些小肉粒，它通常颜色跟肤色比较相像的，会在你的颈部下面或者是腋下，这种呢看起来有时候也很像痣，但是不是痣。
2: OK， 还有一种叫做樱桃血管瘤，鲜红色的光滑小凸起，因为你的毛细管的这个血管增生而导致的。
3: 啊，有一种就是当然我们知道的叫老人斑嘛，它表现的就是比较褐色，还有就是比较粗糙的，会有点凸起的斑块，好像是贴在你的皮肤表面那种。那如果说你自己不是很确定，当然皮肤科医生是可以帮你的。还有一种就是黑色素瘤，
2: 这个要特别留意了，因为通常像这样的黑色素瘤呢，它的这个边界是不规则的，然后呢它的颜色斑驳深浅不一，或者是它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呢就是变大，就是一种病变的一种表现了。
3: 所以皮肤科医生通常会提醒你要记得住几点啊，就是 ABCDE 啊，一个呢就是 A 不对称，就是一半跟另一半，你看你的这个你觉得它是痣，如果你把它分一半，明显左右边不太一样。第二个就是刚才我们有提到它边缘是模糊的啊，它边缘不规则嘛，像地图的边界、
2: 对。
3: 再来第三就是颜色是有两种以上混杂在一起，第一就是它会变大，而且如果是直径变大大于6毫米啊，或者是越来越大，你要非常注意了，一当然就是持续变化，它短时间之内在颜色形状或大小会去改变。
2: 对，反正呢就是要特别留意身上的这些小小的变化了，因为相对来说它是很小的，可是呢如果它是就持续在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之内产生的这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的话，你就不要再等了，要赶快找医生。
3: 是有一些健康风险我们都一直讲它是 经年累月的，它也不是突然出现。它为什么会觉得你会觉得它突然出现，是因为你过去不注意它，或者它给你症状你不去管它，那有一天它恶化了啊，那皮肤科医生也会提醒，皮肤癌常常呢是长得不像癌，它可能看起来好像只是一颗痣啊。
2: 或者是一个斑块，或者是一个很小的伤口，或者是一块好像脱皮靴这样子，
3: 就是很粗糙的，可是会拖拖拖着越来越拖越大块这样子，所以很多人以为这些可能只是皮肤发炎，只是晒伤，或者是年纪到了，可是你当你发现它不对劲的时候，它其实已经待在那边很久了，然后可能它不是那么单纯，只是老人斑而已。
2: 其中每次讲到这个话题，我就会想到那个大家很熟悉的一位澳大利亚的演员叫 Hugh Jackman，他就有这个皮肤癌嘛，所以他自己在治疗的过后，他常常就提醒他身边的人，还有他的影迷，一定要注意防紫外线。
3: 是，我记得刚才我提到的那个实际例子啊，那个事件发生之后，我有一个同事，就前同事，他就说，我身上有一块痣嘞，我要特别注意一下。他后来不放心，他是给皮肤科医生做了一个诊断，那说他那个不是什么太大问题，不过也要他自己密切关注。
2: 刚刚讲到防紫外线嘛，所以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你出国去啊，就是夏天的话，你一定要注意做这个防晒了。
3: 不只是出国旅游的时候，比如说你喜欢到户外去，运动。那个比较多男生很懒呢，涂什么防晒，或者油油的不喜欢。
2: 现在的那个防紫外线的这些防晒膏它越来越好的，已经没有那种油腻的感觉了，你选对的话可以找得到的。
3: 通常我就会向这些男士朋友们推荐了，有一种防晒药丸是用吞的，它是比较贵，你要找皮肤科医生买，因为现在以前在药房是买得到，现在药房也买不到了。
2: 要去找皮肤科医生。
3: 是，你就懒得涂的话，你就用吃的。
4: 身体会说话，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许欢良，963好时光好歌。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时间是下午的5:38，你好，傍晚。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SLE 往 CTE 方向 Woodlands 2号大道之后有车抛锚，另外 KJE 往 BKE 方向乌兰路之后也有车子抛锚，请避开第三条车道。
3: 也请你注意，在 A1E 往 MCE 在过了 Capital Road 之后的路段有车子抛锚，还有 KJE 往 BKE Woodlands 的路段之后的第三条车道，小心。
4: 星期一到五，傍晚4-8，
5: 安身立命，
4: 去无存精，
5: 欢喜总结每一天。来看报纸，看《新民日报》本地第五版本地新闻呢、有这个调查，我觉得现在人都很注重工作跟生活平衡，这我们知道。
3: 嗯，
5: 那现在调查是说从41%，哇，升到68%，就是说很多人告诉你啊，你不要老是给我工作啊，我需要跟生活平衡啊。
3: 就如果没有办法照顾我的家人或者我自己，我只能就是埋头苦干，一直工作一直工作的话呢，那对我来讲是不好的，我自己不喜欢也不能接受了。
5: 是，就是过去2023年，就大概3年前是41%的人是注重工作跟生活平衡了，来到今年的话提高到了68%。
3: 嗯，
5: 而且这个他们还是跟15个雇主品牌研究来做了一个调查了。
3: 因为我觉得哈，现在真的是这样子，以前很多人因为生活没办法嘛，就常觉得说我不能够放松，一定要先把工作做好了，保住自己的工作。
5: 嗯，
3: 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人会意识到说，如果因为工作把自己的身心灵搞坏了，
5: 嗯，
3: 那就得不偿失。
5: 是，
3: 嗯，
5: 为了工作跟生活平衡啊，就是大概80%的受访者是这么告诉《新民日报》了，就是说我们更重视充足的休假时间，
3: 嗯，
5: 包括了年假，嗯，还有心理健康假，
3: 嗯
5: 嗯，我是讲给你听。
3: 哎，我们的假期很平衡啊。
5: 嗯，对呀，对呀，对呀，对，因为你要
3: 听众最知道了。
5: 你要管理这个事情啊。对于工作保障，那有65%的人看重的是可靠的薪资还有福利了。
3: 没错
5: 啊。然后我们一看到这篇报道的右手边，哎，这个我们刚刚一直在谈哦。
3: 嗯。
5: 有77%的 Z 世代，就是在2000年之后出生的人啊，他们求职的时候，他们说啊，我们更倾向于面对面实体的面谈。
3: 嗯，我们就以为说，诶，这个世代的孩子他们是那个数码原住民嘛，嗯，他们都活在虚拟世界里面，
5: 嗯，
3: 为什么反而他们更倾向于选择面对面的交谈呢？
5: 这个倒没有说出理由啊，
3: 缺什么补什么，我觉得，因为他们都在虚拟世界，所以呢，这个部分呢，
5: 哦，
3: 就想用实体咯。
5: 哦，就是面对面的那个实体，约谈这种感觉，嗯，是他们的叫同侪，
3: 新鲜的
5: 啊，
3: 比较新鲜，有新鲜感的，
5: 啊，是比较特别的
3: 啊，嗯，对，
5: 哦，原来是这样，我们讲哎，我们
3: 自己讲，我猜的，我猜的，
5: 啊，对对对，所以。我这个觉得这个报道你看了之后你自己感觉是
3: 职场文化有很大的改变了。
5: 嗯，
3: 我觉得它在某个角度来看的话真的是一件好事，因为现代的人更加懂得照顾自己的身心灵。
5: 嗯
3: 嗯，
5: 当然也有另外一个弊端，就是说很多人会拿这个来跟你说相啊，
3: 也是。
5: 你比较辛苦一点。
3: 我还好。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停止转动，我飞奔，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6: 每个人尽情狂舞。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在中国叫好叫座的潮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最近在新加坡上映了。公众对于潮语原音版的热烈反应，以及之后许多人抢票抢不到，引起了本地民众对于方言电影政策的广泛讨论。现行针对方言电影放映的规定，是否仍然符合当初的政策目标，以及是否有调整的空间，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
2: 那我个人是觉得，如果想要当局做出调整，就不要一次过的要求太多，先一步一步来，就是说呢，不要一下子就要求对方言的全面使用做出太大或者是全面的调整，先小范围的，只是针对方言电影，机会可能会高一些。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KPE 隧道往 TPE 方向，在 PIE 和 ECP 之间的路段交通拥堵。另外 KJE 往 BKE 方向，在叉出康出口处也有交通拥堵的情况。
2: SLE 往 BK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的出口处这边呢，则是看到有车子抛锚了。 AYE 往大市在 Jurong Pier Road 这边也是同样车子抛锚。早些时候 PIE 往大市 Clementi Avenue 6这边呢，我们看到的是支路关闭，因为这里发生交通事故。如果你知道最新的消息的话，可以通知我们。之前看到的情报是回堵到 BKE 一带了，小心。
0: 963天气预报，
3: 现在应该放晴了，就是今天晚上是多云的，可是明天同样大部分的地方啊，还是在早上较迟还有下午较早的时候是会有雷阵雨。现在的温度24到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晚6: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全球人力资源咨询公司人事达今天发布2026年雇主品牌调查报告。这项由市场研究机构凯度在今年1月进行的调查，访问全球大约16万6千人，其中包括2500名新加坡受访者。调查显示，工作与生活平衡已经连续四年成为新加坡员工选择理想雇主时最重视的因素，相关比率从2024年的 65% 增加到今年的 68%。 薪酬与福利继续排在第二位，占 64%， 排在第三和第四的是职业发展机会，占 55%， 以及平等机会，占 54%。双双超越排在第五的工作保障，显示员工越发重视事业发展和职场公平。整体跳槽率维持稳定，去年下半年仅有 17% 的受访者更换工作，但有 30% 的人计划在今年上半年跳槽。调查指出，薪酬过低仍是员工离职的主要原因，占 44%。 第二是希望改善工作与生活平衡，占 43%。 第三是缺乏职业发展机会，占 39%。由联合早报与阅文集团联合呈现的首届以文为帆创意启航全球华文小说创作大赛成绩出炉，七名网络小说作者从超过5万份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分别获得长篇、短篇一至三等的奖项，以及东南亚小说奖七个奖项。颁奖典礼今天下午在新加坡报业中心礼堂举行，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担任活动主宾。长篇小说一等奖奖金6万元人民币，短篇小说一等奖奖金5万元，作者可以同时获得阅文集团品牌作家协议一份，东南亚小说奖奖金为6万元。这届赛事以全球华文创意立意，笔触伸向世界，入围作品题材广泛，从各地的风土人情到身份交错的现实，再到海外华人的境遇，也有写作者使用人工智能与非人类的叙事视角，呈现更开阔多元的华文文创作品的面貌。新加坡航空公司与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推出全新的联程票务产品，并整合双方的航线网络以提升连通性，往返新加坡与吉隆坡的乘客可以享有更多票价的选择。新航与马航在今天发联合文告说，在获得监管机构的批准之后，双方于今年一月正式落实战略联合业务合作伙伴关系。联程票务产品就是在双方现有的共享航班合作基础上推出的。新航与马航之间的合作日益紧密，可提供的乘客福利也越来越多，包括贵宾室互通服务、协调航班时刻表、联合商务飞行安排等。双方也承诺致力加强新马乃至更广泛区域之间的互联互通。新航首席商务官李立新说，随着合作深化，两家公司将继续整合各自的优势，提升两家航空公司的产品服务，为客户创造更大的价值，同时加强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之间长期以来的人文联通和经贸联系。七旬老汉连续两天没有上班，雇主上门寻人，怎知竟揭发阿叔卧尸家中。案件发生在前天傍晚7点多，地点是万国联路第994A 座祖屋12楼。一名73岁的男子被发现倒闭在一个单位内，相信失事多时，已经弥漫着臭味。女邻居透露，前天下午5点多，一名30多岁的男子与母亲一起上门找人，并四处打听消息。男子随后报警，警方在晚上7点多到场调查，一直持续到深夜。他也提到，死者单位的窗户一直开着，事发前并没有闻到异味，直到警方到场打开大门之后，腐臭味才比较明显。警方证实，前天晚上7点45分接获求助通报，一名73岁的男子失去意识，被发现倒卧在单位内，随后当场宣告死亡。初步调查显示，警方排除他杀可能，案件在调查中。 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斯塔莫星期一在伦敦唐尼街10号首相府外发表讲话，宣布卸任并辞去工党党魁的位子。他在演讲快要结束的时候难言哽咽，并在讲完话之后与妻子相拥。在这之前，工党内部普遍认为，面对日益加剧的逼宫压力，斯塔莫可能最早在星期一公布离任计划。媒体当天一早就聚集在首相府外，斯塔莫出面发声，他的团队最终打破早晨数小时的寂静，在首相府外摆出讲台，多名内阁部长包括副首相拉米都到现场等待聆听首相讲话。斯塔莫的卸任宣言意味着英国即将迎来近十年里的第七位首相。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TP1 往 SLE 方向淡滨尼七道之后路段发生车辆故障， AY1 往大石方向玉郎港路之后路段有车子抛锚。
2: 也要留意的是 MC1 隧道往 AY1 在 Central Boulevard 的路段，这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KJ1 往 BK1 抓出康威的出口处，这里车子相当的多，小心。
3: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间50块钱，
5: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6: 一件事，
7: 不同角度，
2: 几种人生，
5: 和你一起聊生活。
6: 今天我们要谈的一件事啊，是从上个星期，刚是星期五吧，是不是？星期五的时候啊，哇，社媒就烧了起来啊，虽然他已经把它从TikTok 上面拿了下来，可是有一些人手很快，
2: 因为他是超级红星百威秀，所以大家一看到这个，马上就截图，
6: 不止截图，
2: 截屏，
6: 还有传出去哈。整个事件到底那个来龙去脉，好像也没有说得很明白。但是这个事件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啊。
2: 是，
6: 他突然取消直播带货嘛，然后在视频里面。你可以看到他眼睛里面是含着泪的，就是他没有没有哭出来，但是他有哽咽，
2: 对，
6: 然后他很生气，他说商家不尊重，那整个就是后来记者跟进啊，然后在报道里面我注意到几行字，就是他是指合作的商家在合作的过程里面存在着不专业还有缺乏尊重的行为，
2: 这是他没有办法接受的。那他也说了，如果商家认为自己可以单独直播，就不需要邀请内容创作者来参与啊。
6: 然后相当的紧绷的一个视频，然后他也说了一样东西，他强调哦，不要求不代表连基本礼貌都可以忽视，他还强调了这句话。然后后来又有一个也是叫跟进的报道吗？就说有人说，为什么你要一直这样磨练自己呢？这个磨练是不需要的
2: 因为他加入这个直播带货的行列快2年了，然后就碰上了这件事情，就很多网友就说了，你是超级红星啊，你为什么要这样辛苦，为什么要这样子受所谓的磨练呢？
6: 然后事后呢，她是在丈夫的鼓励之下开直播交代整个事情，当然还没有讲得很清楚了啊。然后期间呢还有激动，一度含泪这样子。我看到报道啊，后续的报道里面品牌方有两个老板啊，就从四川啊深圳啊赶到广州，然后亲自带了鲜花粽子、黑松露还有名牌手袋，就到他的酒店去登门道歉，但是他只是收下了粽子，因为刚好端午节嘛，那收下了这个粽子，其他的都退还回去。在直播接近尾声的时候，据报道，因为我自己没看到啊，就是她丈夫就现身力挺，然后一度心疼的也是眼眶泛泪啊，然后不舍她把挫折当成是磨练。就由这样的一件事，我们不谈这件事，因为整个事情
2: 已经算是告一段落了。
6: 对，而且事情到底细节是怎么样，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由这个事情，我们就在想到两个字，就叫尊重。
2: 是，今天我在脸书po文的时候，我就问听众嘛，就是在自己在这个职场上呢，是不是也曾经面对不被尊重这样的一个状况？
6: 是，基本上我们讲尊重，我们都会说是最基本的礼貌。就不管你是名人还是小人物，人跟人之间哦，基本的尊重是什么呢？比如说你看到人，至少你不认识他也好，至少一个礼貌客气，不一定要讲话，但是你不会就朝着这个你不认识的人吐口水吧？
2: 对，又或者说在言语之间有就是贬低对方的意思，比如说你是一个合作方吧，可能你在一个商业的一个对接的活动上不尊重对方，大概就会讲说哦，我们是知道吗，就是本来不想跟你们合作的啦，你们很小啦，你们就是不够好啊等等等等，把别人贬得很低。有一些这个商业谈判可能有的时候会触及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边缘，因为可能在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要显示出哎，你是有一个特别的机会，所以你不能算太贵啊等等等等之类的，我们常见的一些可能在电影里面都会看到的。
6: 是最怕就是那个言辞之间了，就是说啊我们本来不要跟你合作的，但给你一个机会偶中就是一点都不尊重了。我是从那个戏里面看台有这样的台词嘛，
2: 对，又或者可能在那个言语当中就是很特定的一些言辞
6: 踩低
2: 对方，
6: 对，
2: 我觉得这就是不尊重了。
6: 对，
2: 但是
6: 还有一些就是肢体语言，他就刚才我们讲的是已经是口出不好听的话了哈。那如果有一些肢体的，比如说他看到你用斜眼角，或者
2: 不直视你，
6: 那、啊、就这样，
2: 有一些表情，
6: 这什么水呀、啊？这广东话，这什么水呀、啊？那真的就不尊重。不管你跟不跟他合作，不管你觉得他有没有钱，长得好不好看，那基本上他是一个人。
2: 对，
6: 这个基本的礼貌就是一种尊重。
2: 是，在商场上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所谓的，你可以说他是繁文礼节啦哈，就是可能有一些形式上的东西，他被视为是尊重。就是好像是比较客气的一些做法，拉椅子啦、或者是敬酒的时候你要看从哪个位哪个角开始 之类的。
6: 那个有时候也就是没有办法啦，就他们在官场啊或者在商场啊在什么场啊。
2: 但是很明显的就是他可能有一些所谓的权力的一些程序顺序。
6: 我看过一些情况，就是他是跟所有人的打招呼，然后到了你的时候他是越过你的。哇，那你没看到我吗？我这么大的一个人。
2: 对。
6: 他眼睛根本就飘过去，就这种就感觉到让对方会感觉到不尊重。
2: 对，有的时候他不一定是故意的。有的时候刚好就是那个瞬间、可能刚好就在转过来的时候
6: 有更重要的人
2: 啊，会被人家叫过去、他一转身可能就没有再回来、
6: 或者哇，这个时候我如果浪费时间，假设我浪费时间跟你讲话是浪费时间了，还有更重要的人，我要花那个时间去跟他讲话，基本上就是跳过你、这种会让另外一方觉得自己不被尊重。
2: 对、很容易产生所谓的矛盾跟冲突的。
6: 是，然后就当你在跟人家谈一个东西的时候，他基本上就在敷衍你，也是不尊重。
2: 又或者在回答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可能在言语之中呢就显示出我高你低。我觉得也是一种不尊重。
6: 那我们可以问一下听众啊，听众你要讲的不尊重有时候也是在于我们自己心里面怎么想怎么感觉啦。就是很多人说你不要把自己想得很重要好不好，人家一定要尊重你吗，你是谁啊，这样子。
2: 所以不要过度消化，不要自己的叫什么小剧场，自己脑海里不要有太多的小剧场，你就过得比较快乐
6: 了。我们来问一下听众啦，在你心里面呢怎么样的一些小细节啊最能够体现一个人尊不尊重你，比如说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啦，准时赴约，哎，这个事情，我约了你，你姗姗来迟，你不尊重我啊？
2: 还有哪一些东西是你觉得是有一些小细节，可能你自己在商场上或者你在工作上，你很在意这个东西？
6: 还有已读不回，
2: 哎呦，
6: 还有就是连谢谢都不说一句，还有呢，不记得了，你叫什么名？
2: 这很难记耶，名字。
6: 不，但你不用这样跟我讲嘛，这样我觉得啊，我这么不起眼或不被重视吗？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随着百物价格上涨，印尼雅加达的街边小食店据说也出现了变化。有报道称，如今的食品分量少了，辣椒也没有以前辣。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缩水式通胀。如今由于中东局势推高国际能源价格，加上外资撤离，印尼的通胀问题更为严重。与此同时，印尼货币持续贬值，成为亚洲表现最差的货币。印尼货币为何喋喋不休？印尼社会是否在重新酝酿动荡的因子？
4: 你在印尼雅加达有切身感觉到这个 shrinkflation 吗？
2: 东谈西论，
5: 没有说特别的明显啊。如果你只是说这个分量变小的这种通缩现象，可是如果你说物价的话，确实物价是有在往上走。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联合早报驻雅加达特派员蓝云洲详细解析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6: 你好，我是沈伟俊，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件事，
7: 不同角度，
2: 几种人生，
8: 和你一起聊生活。
9: 大家傍晚好，今天这个课题啊，两个字，尊重，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比方说呢，就算对方是朋友，甚至是客人，甚至呢是竞争的对手，我想尊重这两个字一定要摆在眼前。比方说对方是对手来讲，竞争的对手来讲，多多少少你给他一点尊重，他总会记得，哇，原来我这个对手真的不是把我当成是一个敌人的样子或者方式的看待，多多少少以后往后的日子呢，如果再碰面的话，多多少少他会给你一些面子，有来有去啦，就是这么简单。谢谢。
2: 我觉得尊重跟礼貌很接近，
1: 是
2: 好，
1: 所以我刚才一直在想，如果一个人他见到你不跟你打招呼，那个是叫不尊重你，还是讲他没有礼貌？
2: 嗯，
1: 或者他眼睛的深度近视看不到也不一定。
2: 嗯，对，我觉得不尊重人，你常常会在一些比如说商店啊，这些交易的过程当中会碰到有一些顾客，可能在社媒当中也看到的，他就是对那个服务员啊可能大声的喝骂啊，然后可能甚至用一些粗言秽语啊。
1: 嗯，
2: 对，所以情况改善很多啦，
1: 是是是，
2: 但还是偶尔会听闻这样的事情。
1: 这个你讲的是客人顾客对服务人员，对不对？
2: 对。
1: 那也有早期啦，现在我因为比较少进去这些店了哈，以前有时候有那种什么叫虚荣心呢，就会跑去那些名牌店看一下啊。
2: 嗯。
1: 那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你进去名牌店的时候，那些服务人员先打量你，他看你穿什么，然后他来决定，他以心里先决定你花得起钱还是花不起钱，跟着呢他的肢体就会告诉你，他基本上觉得你是不会花钱的啦，所以他也不是很有热情的来照顾你，这个是叫不尊重你吗？
2: 算是吧，
1: 嗯，
2: 有一点那种感觉
1: 啊。刚才在听 MJ 讲的时候，我就想起另外一句话，有一句话老话不是说“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嘛？
2: 嗯，
1: 这个是一句老话嘛？
2: 对，
1: 差不多就是别人如果尊重我一分的话，我就会加倍就10分去尊重跟回报对方。
2: 嗯，刚看到一位听众，他就说呢，他最近就碰到了一个情况，就在职场上了。
1: 嗯，
2: 刚好有人在他们店里面嘛，然后呢就带了别人家的东西在他们店里面
1: 哦
2: 喝，然后呢他就上前去劝诫了，说啊不好意思，你不能在我们店里这样子做。结果对方给他的反应是，哦，我已经喝完了。
1: 哇，
2: 然后看都不看他一眼，
1: 哇，
2: 他就觉得说，嗯，我就是一个服务员，他说我淡淡走开了啦，反正呢，作为一个员工，我已经尽了我分内的责任。
1: OK，嗯，如果是这样说的话，你说一个不会尊重人的人，
2: 嗯，
1: 是他自己修养有问题，
2: 对。
1: 对吧，
2: 是自己的修养。我觉得你可能不用在这个当下为这件事情负责，但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去往前走的话呢，你还是会踢到石头的嘞。
1: 是，
2: 嗯，
1: 哎，等一下哈，我看到哦，就你刚才提的是 Janice，
2: 对，
1: 啊，OK、嗯，那我那天就在想，我说对于尊重这两个字哈，有一些人是比较敏感的，
2: 是，
1: 那你觉得哪一些人会特别对尊重特别敏感呢？
2: 哪一些人呢，啊，
1: 嗯，
2: 大家都会吧，
1: 我觉得特别，我就是尤其，嗯，我马上想到的是一个他的专业，嗯，比如说他是一个专业人士，他是一个老师，
2: 他有身份地位的，
1: 是，
2: 嗯，
1: 那如果你质疑他的专业，
2: 嗯，
1: 那你他就会觉得你不尊重我的专业，
2: 对
1: 对吧，
2: 有可能。
1: 然后或者是说我们那天不是在讲那个学生在学校里面的表现，那个铁拳教育嘛，
2: 嗯，
1: 那如果这些学生啊基本上没有把老师放在眼里，其实也是学生不尊重老师，
2: 嗯，
1: 对吧，
2: 对，
1: 也是不尊重的。
2: 还有我想到就是我们每次去吃饭的时候，在一些西餐厅以前常有个说法，
1: 嗯，
2: 就是你去某个那些高级的西餐厅，你千万不要说你要辣椒搭他的食物，厨师会觉得你不尊重他。
1: 哦，或者是常有时候我们去试菜，我们现在已经学会了，
2: 嗯，
1: 然后端一个食物上来，你不要没尝都还没有尝啊，你就加了你自己喜欢的胡椒啦、辣椒啊什么的，嗯，师傅会觉得我的味道不到位吗？你需要加这么多东西来加强它，提它的味道。
2: 对，就是说，嗯，他会觉得说，欸，你应该先吃我，
1: 嗯，
2: 你知道我很用心准备的食物。我觉得说，可能没有到不尊重啦。
1: 当然他会觉得你不尊重他的
2: 专业了，
1: 嗯，
2: 对。
1: 那有另外一种，就像我们今天一件事聊开是因为艺人直播的事情嘛，
2: 嗯嗯，
1: 公众人物时常因为他们在公众的面前等于是被消费嘛，
2: 嗯，
1: 哦，你可以对他指手画脚的，哦，你美跟不美啊，帅跟不帅了，啊，什么的。
2: 以前最常听到的，我曾经听过一个朋友，嗯，他就说一个艺人朋友就讲，他说他演的都是就是可能比较负面的角色嘛，
1: 哇天哪，
2: 结果当街有人会骂他的，他就觉得，
1: 哎，
2: 我后来我就常跟他讲，他说那表示你很成功，
1: 你演得太好了，太入戏了，
2: 啊，
1: 哎，有另外一个啊，你我都认识的一名大哥，
2: 嗯，
1: 他跟我说过一句话，因为他时常在电视上演
2: 笑匠，
1: 对，他就是喜剧或谐剧都好，嗯，所以他每次一出去外面呢，就有一些人说，哎，对不起啊，一名大哥，我就照搬你跟我讲，
2: 嗯，
1: 哎，不夜，
2: 嗯，
1: 这样嘞，
2: 哎，
1: 肥的，
2: 嗯，
1: 哎，讲一个笑话来听呢，
2: 是，
1: 这个叫不尊重，我觉得，
2: 对，因为很多人其实没有办法分清，那是他的工作，他是他在舞台上的一个，嗯，英文叫 persona， 就是他在他的一个形象嘛，但是他在生活中不一定是这样的，也有个朋友跟我讲，他说，就是他平常就是一个很欢乐的一个个性，但是呢，去到可能咖啡店他在吃饭的时候可能也没有带着笑容，人家说哎呦脸这样臭的你，哦，所以常常就会被人家误解，
1: 对对对，嗯，这个我们做 DJ 的也经历过所以一些公众人物因为他时常在大众面前曝光，
2: 会这样子，
1: 然后被消费啊，所以他更在意是不是被尊重，
2: 嗯，
1: 比如说有一些人就会觉得我给你机会已经很好了，给你曝光机会你还想要怎么样，
2: 嗯，
1: 哇，那你赚到钱就可以了吗，哇，这些都是很不尊重的一种说法了，所以
2: 很伤人，我觉得有的时候，
1: 对，
2: 嗯，
1: 所以你把一个人当人，就是他，就是你基本上是尊重他，而不是因为他是不是可以帮你赚钱啦，啊，带给你欢笑啦，
2: 嗯，
1: 或者是带给你流量啦，就是一个工具而已，
2: 没错。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如果在路上开车的话呢，请你留意一个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先提醒你，在 TPE 往 SLE 过了 77 之后 ，PIE 往樟宜在 Tengah Boulevard 这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12 South Avenue 7和 Avenue 6的交界处，交通灯失灵。PIE 往樟宜过了 KJ 1之后，也有车子抛锚的通报。从台北。 到数码世界，一群新一代的领导人带着团队正走在转型的路上。劳动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6号到7月10号傍晚5点40分，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0: 一件事，
1: 不同角度，
2: 几种人生，
3: 和你一起聊生活。
0: 忽然间又想起了另外一句话，就是早些时候时常都有人讲的，差别对待。就他是看你有没有钱，有没有地位，有没有权力，那他对你的态度就不一样。
2: 对，
0: 就叫差别对待，对吗？
2: 就可能因为有某一个身份挂在你的名字旁边的关系啦。所以他就觉得说他要按照那样的模式，配合你这个人的所谓的身份地位来配合你。
0: 是，所以有人就讲了，很多人会对名人很客气，会对名人很客气，可是却对服务员不耐烦，就像你刚才提的例子哈，他会很重视大客户，却忽略了普通的员工。他可能会在公开的场合很有礼貌啊，可是私底下他态度是傲慢的。
2: 其实我觉得哈，就是在商场上，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哦，他礼遇他的合作方，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所谓的不尊重呢，
0: 是
2: 他可能更大的层面是涉及你去贬低对方，去
0: 基本的都没有做到，
2: 对，或者是你去做人身攻击。
0: 哇哦，是。有另外一句话，哎，我太久没有用这些词语了，所以我刚才想到，我马上要去搜一下，我怕我讲错。以前也是有一句话讲嘛，敬人者人恒敬之，就爱人者人恒爱之，就是说你尊敬他人的人，别人也会永远尊敬你，就是说你对人是有礼貌，人家也会。多数啦，不，有些人你对他有礼貌，他也是很无理的啦。
2: 大家可能都碰过了
0: 不过基本上，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善意跟尊重都是双向交通的嘛，相互的。
2: 对，修真也提到，他说其实有的时候呢，在尤其是在会议或者是一些场合当中呢，聆听。就是好好的去聆听别人的说话，也是一种尊重。
0: 是，所以刚才我们不是提嘛，礼貌跟尊重
2: 很接近，
0: 对，你有时候也分不出来。所以被忽视啊，被轻视，就别就认为你应该是要承受的。虽然你可能没有钱，或者你只是一个小人物，你也可以就是一个人。
2: 对，尤其是他可能。超越了一定的界限，你不要觉得说不行，你是老板，我就必须要接受你这样对我，或者是反正只要是无理的，有超越某些界限的，你就应该为自己说话。
0: 对啊，所以我们又讲回开始讲的，很多东西其实是一个基本的礼貌。
2: 对，
0: 如果你连这个基本的礼貌都没有的话，怎么合作下去呢？
2: 对，有些人他碰到不尊重自己的人呢，他就绕道走开，就不合作，也不担心说我担心这个所谓的商业损失或者是机会，反正我先保护我自己比较重要。
0: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很难断定一定是这样，有些人为了他是没有办法，他必须要忍气吞声，
2: 确实是有这样的现实。
0: 但是作为我们自己个人的话，我们时常要提醒自己，有时候不是故意的，你有时候会不经意的就忽略了别人，或者是你的一些言谈啊，或者是举止是不尊重人的。
2: 对，
0: 要提醒，自我提醒啊。
2: 是，
4: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5: 丽仪、
6: 浩浩、
4: 思源，
7: 哇，好有意思！
8: 我特别喜欢结交这样子的朋友。
9: 什么朋友？
8: 这样子的朋友会让你觉得在他身旁你很安心。
9: 哎，
8: 包括了功课，包括了投资的东西，包括了生活中可能要安装什么东西，这个钉子怎么放不进呢？我都可以问他。
9: 真的是有遇到有一些好朋友，告诉他什么事情哦，愿意倾听，然后帮你保守秘密。
8: 哦，
9: 对，那当然也是。是有遇到那种你告诉他什么可以说吗，他说可以，你不可以跟别人讲，好，告诉他，然后呢很多很多但是呢隔天呢也好多好多的人都知道你的秘密了
4: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7: 哇，好有意思。
1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1: Oh yeah。

0: 周为民处处留情，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乌兰观察出口附近 BK1 往乌兰方向交通拥堵，登嘉大道之后 PIE 往张掖方向有车辆抛锚，
0: 请你注意在 MC 隧道往 ECP 过了往张掖方向的 ECP 交通相当的拥挤。另外在 PIE 往张掖 BK1 和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之间的路段呢，也是车多的情况。早些时候在 PIE 往大市 Clementi Avenue 6这边呢有交通事故，之前的通报是说 Avenue 6的出口处是暂时关闭的。如果你知道最新的消息的话，可以发信息88550963。而在天气方面呢，气象署说整体来说接下来几个小时是多云的情况，明天要留意了，早上较迟的时间接近中午的时候，在北部东部和西部地区可能会有雷阵雨。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02。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傍晚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七点新闻。新加坡董事学会与盖洛普今天联合发布第一份新加坡职场报告，赋能新加坡未来竞争力，构建全国人才敬业生态。数据显示，去年高达86%的本地员工在工作上没有积极投入，每年折损的生产力价值估计达到600亿美元，约等于775亿新元。盖洛普调查了超过2000多名员工及访问了33名来自公司领域的高管，发现只有大约14%的员工对工作高度投入，低于东南亚的25%以及全球20%的平均水平。年龄35岁以下的员工当中，高达53%的人每天承受工作压力。受访高管将低敬业度归咎于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如全球市场力量、经济情况或劳动力市场政策。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兼人力部政务部长迪内西出席报告推介仪式致辞的时候说，人才是新加坡的竞争优势，而工作不仅是为了谋生，更影响个人的福祉、志向和目标感。亚太区资产财富管理在2030年将迈向34.5万亿美元。新加坡在结构和政策上的优势，有助于把握区内日益增长的资产与财富管理机遇。普华永道最近发布的亚太区2026年资产与财富管理变革报告指出，亚太区的资产管理规模预计在2030年达到34.5万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达到6.8%。亚太区的增长速度高于北美洲和欧洲，并创造了470亿美元新资产财富管理收入的潜能。其中，新加坡目前所管理的资产规模达到4.6万亿美元，从现在到2030年的复合年增长率将达到8%，是亚太地区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报告称，全球主权财富基金8%的资产在新加坡管理，是亚太地区第二大主权财富基金中心，这也同时进一步巩固了新加坡作为区域高净值人士财富聚集地的地位。随着美国和伊朗达成临时和平协议，波斯湾能源出口活动逐渐恢复，全球重要能源通道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也开始回暖。科威特石油公司近日重新发布石脑油销售招标，并要求买家自行安排船只装运，显示当地石油出口正逐步恢复。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也已经开放新的原油销售安排，卡塔尔则调回了更多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希望恢复约占全球1/5的天然气供应。根据航运数据，已有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重新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韩国方面也表示，两艘韩国运营的船只已经顺利通过海峡，目前航行正常。不过，市场对区域安全仍保持谨慎。伊朗日前曾再次扬言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导致船舶通行量一度大减。航运业的人士指出，美伊双方释放出的信息互有矛盾，加上当地局势仍存在不确定性，安全风险依然偏高。而分析认为，虽然波斯湾能源运输正在恢复，但霍尔木兹海峡形势尚未完全稳定，国际油气供应能否全面回归正常，仍有待进一步的观察。澳大利亚警方破获当地历来最大宗的可卡因缉获案，在悉尼起获了2.7公吨的可卡因，根据估计市值达到8亿1600万澳元。当局逮捕了2名男子。这批毒品上个星期五在悉尼的西北部伦敦德里一处物业被发现。警方说，可卡因被分装在塑料桶内，藏于设有假地板的地下空间。2名年龄分别为21和25岁的涉案男子被捕。如果罪名成立，两人可被判处终身监禁。 警方说，一个以悉尼为基地的组织犯罪团伙安排了一艘外国船只，先在昆士兰北部卸下可卡因，再运往悉尼分销。调查人员说，相关调查此前还截获了178公斤的可卡因和142公斤的冰毒，使被查获的毒品总量超过3公吨。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邱怀正的一首歌《坦白》。你好，傍晚，我是金云，看到了赵红给我发来的信息。你好，谢谢你。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请你注意的路段包括了 Pongo Road 和 TPE 支路，这是要往后港的方向啊，交界处交通灯失灵了。KJ1 往 BK1 在 Choa Chu Kang Way 的出口处，这里 PR1 往大市在过了 Toh Guan Road 之后，都看到有车子抛锚的情况。BK1 往 Woodlands 在关卡的出口处这一带呢，也看到车子有点多，请你小心。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我是金云。
2: 我是欧伟仪，今天带来的又是一位香港歌手。其实这个节目有点像点将录哦，所有的来自台湾、香港的歌手都一一的，包括新加坡的都一一的选播了他们跟秃鹰老师合作过的一些编曲的作品哦。今天来到这位呢是苏永康。说到苏永康啊，大家都知道《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这首经典的歌曲。今天我们带来的是苏永康在1997年出版的一张专辑《爱是狂潮》。他其实那时候苏永康的有一张专辑里面都有一个英文名字，这张叫 So Nice， 所以其实他用谐音字哦来表达出苏永康。那这张《爱是狂潮》这张专辑里面呢的主打歌《爱是狂潮》，就是来自林隆璇跟王中元一起合作的作品，所以这首歌呢也是 K 歌系列里面必点的一首歌曲。所以我说秃鹰老师对于 K 歌的掌握能力真的很厉害，他写过的歌基本上你就会想到他就是属于朗朗上口的，他除理的感觉就是把那首歌从可能很比较平淡的曲子里面铺排出不同层次的意境，非常的吸引人。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爱是狂潮》。

0: 好歌拌饭。
1: 就算主歌唱不到，但是到了副歌，大家一定会跟着苏永康一起来哼《爱似狂潮》。
2: 我常常一直觉得苏永康是一个被人低估的歌手，因为我觉得他是，当然他的外形不能够算顶好的，不过他的歌声，其实在香港歌手里面，他跟郑中基两个都是那个年代里面，还有一个许志安，他们三个人我都觉得很会唱。真的比起现在香港的很多新生代来讲，他们这三个人真的是唱得很棒的啊。
1: 我前一段访问苏永康，我觉得他的整个那个英文讲 vibes， 他的那个感觉还是非常的好，怪不得他在新加坡有这么多的那个死忠粉丝。
2: 对对对，他而且讲话也还蛮幽默的哦。好，我们一起来欣赏苏永康的另外一张专辑《爱一个人好难》。哇，这个当然，如果是这首歌的话，我相信当年去 KTV 里面应该也是唱到乱的一首歌曲哦。哇，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这张专辑里面的一首，大家真的也是一首比较少听到的歌曲。这话伤人很痛，你同意这句说法吗？
1: 同意。
2: 所以我们是不是
1: 常常要说谎，所以我们才说忠言逆耳吗？
2: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下面是不是要接一个，所以我们常常要说谎话。好，我们一起欣赏这首《真话伤人很痛》。

0: 苏永康真话伤人很痛，所以很多人不敢说真话。但是我常觉得，如果当然你不能逢人就说真话，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尤其如果那个你跟他的关系不是到那么好的话，就会把那个应该说氛围啊或者是关系搞得不好。
1: 我觉得说要常常听人家讲真话的人，他的心要很强大，而且要很强大，而且要兼容并包，什么东西都把它吞下去。
0: 而且要说真话的人要有技巧的。
1: 那个要看你的真话怎么个说了。你太有技巧，有些人听不到你真话的含义，其实也是没什么意思了。好，我们明天同样时间继续我们的好歌拌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你好，我是黎飞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好，傍晚再次的提醒你， Thompson Health 带给你的一个特别优惠，他们的这个 Thompson Liverine 汤生奶剂呢，正在进行一个特别的优惠。只要你到全岛的 Unity 药房去的话，你就会发现呢，120粒装的 Thompson Liverine 汤生奶剂呢，限时35%的折扣。你可能在想，诶， Thompson Liverine 它是有什么作用呢？如果你是经常熬夜，工作压力大，还有饮食方面的是油腻又常喝酒的话呢，那其实你要注意哦，这些生活习惯不知不觉的在加重你的肝脏的负担，而你知道吗，肝脏健康，你的身体呢才会感觉更加轻松。讲一讲这个奶剂啊 ，Mac Tissot， 它到底是什么呢？它是一种传统的草药，它的核心的活性成分呢叫做水飞剂素。然后呢，里头啊是有强大的抗氧化和抗炎的特性的，它被广泛的用于辅助保护肝脏，促进肝细胞再生以及解酒的一个作用啊，常常是作为膳食补充剂来服用的。那 Thompson Health 的这个汤生奶剂 Thompson Liverine 呢，是你的首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精选欧洲优质的这个奶剂精华，而且呢，汤生奶剂是自愿哦，通过严格的质量检测的，为的就要确保含有至少 80% 的高浓度活性水飞剂素 Silymarin， 它能够帮助肝脏排毒，促进消化，更可以由内而外来呵护我们的这个肌肤的健康，由内而外提供高效的抗氧化的这个保护，还有深层的排毒。记得咯，他们的这个优惠在 Unity 药房一直到7月1号。 Thompson Liverine 汤生奶剂，天天守护你健康。

0: 关淑怡的一首歌《爱你爱得太久》。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0: ，PIE 网大师邀请你留意，在 Bedok North Avenue 3的路段，这里有障碍物。另外是 Punggol Road 和往后港方向的 TP 之路交界处，交通灯失灵了。BKE 网 Woodlands 在关卡的出口处，这里车子相当的多。早些时候 ，PIE 网大师在 Clementi Avenue 6的路段呢，看到因为有交通事故，所以之路关闭啊。我看了一下定点摄像机的画面，目前呢在PIE 要往这个大市的方向啊，就在靠近 Clementi Avenue 6这边呢，我还是看到一些车子在排队的，要往这个第27号 Exit 27的这个出口呢，感觉上呢车子前进的速度还是有一些些缓慢的，请你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加一道菜，在台南的大坑农场可以住可以玩，吃一定是要吃。这次我也吃到了一个鱼肉，还有吃到了一道炒米粉。
3: 炒米粉一直是我们接待新马的旅客来台湾，他们很热爱的一个主食。大家喜欢吃炒面、炒米粉，那尤其我们早上会用南瓜炒一些米粉。炒米粉它要吃起来是又 Q 又软，要炒到收汁要刚好也不太容易。
2: 它跟兴化米粉，就莆田的兴化米粉，它是很细的。那你们有很著名的新竹米粉？
3: 台湾会用的米粉，大部分大家都会找新竹米粉。新竹米粉算是它那边特有的九降风，然后去砍售出来的米粉，所以台湾人大部分都会用新竹拿来的米粉。
2: 所以你们这个也是？
3: 对，这个品牌也是新竹米粉。
2: 不好炒吧？
3: 这个火候跟水分你都要去拿捏，过多水它会烂，那过少水它又硬。在台湾大家常常揪了到谁谁谁家去吃饭，然后就会说吼，椰叉米粉做好吃。所以呢，有人以叉米粉闻名为好吃，就是代表炒这个米粉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对，要把它炒好吃是比较困难的，炒米粉也是要功夫。
2: 这个炒米粉很家常，但是要炒得好，吃了你就可以吃一碗又跟着一碗。我们说一下你们今天上的这道鱼，
3: 水果红烧鲈鱼，用台湾的鲈鱼，它特别的就是它的酱汁，用的全部都是我们的果园的水果，番茄、茂谷柑，然后还有凤梨、洋葱。它除了我们新鲜水果的酸甜滋味，它里面还有用了这个乌醋来提味。台湾的红烧鱼都会叫五柳汁，就是会有这种乌醋的味道的。红烧鱼它是乌醋的酸甜，那我们特别加了新鲜当季的水果，这个红烧鱼是有果香的。台南有七股，七股在负责养鱼的。我们农场其实水果、蔬菜、猪鸡都是自己养自己种，那我们也都是会力求最低的食物里程，最近的渔场来去采购这样。
2: 提到台南的时候，首先先想到的就是虱目鱼。
3: 虱目鱼没错，可是虱目鱼多次，全身有200多只。台南养虱目鱼是非常的有名。
2: 你们有放橘子？
3: 对，橘子就是我刚提到的茂谷柑。茂谷柑就是我们果园自己种的，茂密的茂，谷就是山谷的谷，柑就是柑橘的柑，茂谷柑。它在成熟的时候会整个是黄金色的，金黄色的。黄金茂谷，这就是它的名称。果园盛产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到果园去采树上这一颗颗黄澄澄的茂谷柑下来直接使用的。这个茂谷柑是我们农场盛产最长时期的水果，
2: 所以就是这个红烧鱼，红烧鱼你们是想要用茂谷柑的酸甜给它提味？
3: 对，没错，这个红烧鱼就是用这个新鲜的茂谷柑为主要的一个酱汁。
2: 台湾有春夏秋冬嘛，台南也是差不多啦。虽然台南就有时候到了秋冬还是比较暖一点，菜色也会不一样是吗？
3: 台南一年四季都蛮像夏天的，但是一样是会有春夏秋冬。很可贵的就是台湾的四季让食材会有变化，不会一年四季都会吃到一样的食材。到我们的大坑农场都可以吃到一些不一样食物的料理，而且都是当季限量的。
0: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1: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私有公共空间 （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s）， 简称 POPS。设计准则。
2: 目前新加坡是大概有34个这样的私有公共空间，分布在全国各区。那随着我国继续的打造更多的大型项目和私人住宅，我相信这类的空间接下来还是会继续的增加。这些空间把原本冷冰冰的商业区变成了充满人情味的社区空间。
1: 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并非是对立的，而是城市长期韧性的基石。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星期一到五傍晚4-8，
5: 安身立命，
4: 去无存精，
5: 欢喜总结每一天。
4: 你好啊，傍晚，你有注意到今天的这个晚霞吗？秀珍给我派来了非常漂亮的这个夕阳西下的照片，看到粉红色的这个彩霞在天上，好美哦。因为傍晚班的关系啊，所以我好久没有认真的赏夕阳了。昨天傍晚刚好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昨天我在就是爸爸妈妈家，然后呢正当我低着头在吃饭的时候，突然间我姐姐说，哇，好美的晚霞。然后我抬头一看，哇，好大一颗咸蛋黄正在徐徐的往下去。我姐姐家那边呢刚好就是刚现在是没有遮挡了，所以呢可以看得到夕阳西下的这个画面，但是再过半年可能就看不到了，因为那个高楼就要建上来了。哇，可是昨天看到的那个夕阳真的是好美好美哦。有的时候啊，要提醒自己，我们现在真的是常常低着头在滑手机，低着头在想东西。尤其是在天气好的时候呢，不要忘记抬头看一看美丽的天空，可能会有不同的惊喜。就好像秀珍，每一天我知道你吃完饭之后呢，就会天气好的话，就一定会到外头去走一走，所以你常常会捕捉到很多很漂亮的画面。谢谢你跟我分享咯，也希望你今天可以过得愉快，明天我们再会咯。
6: 今天辛苦了，你好啊，傍晚。

0: 张惠妹，我要快乐，这是每个人的心愿吧。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这两个路段， TPE 朝往 PIE 在 KPE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要避开的是第四条车道。另外是 CT1 隧道朝往 AYE 在 Heflow Road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三条车道。
1: 963天气预报，
0: 今晚局部多云，然后呢在明天中午前后时分，新加坡的北部、东部和西部都会打雷下雨，最高温33度，最低温2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点。

梁咏琪洗脸，之前是张信哲给我一些音乐。晚上时间8:09，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欢迎进入奇想世界。你好啊，我是杰奇，今天是全新一周的星期一，希望你的 Monday Blue 没有特别的深蓝色哈，有一点点蓝色是很正常的 ，OK， 不要太过抗拒，就迎向它，克服它，把那个蓝色慢慢的把它驱走 ，OK。无论如何，今天已经是度过了星期一了嘛，对不对？一整天，所以来到晚上的时间就应该是好好放松，然后呢，好好休息的时候了。Lin。而让熟悉的周一，熟悉的声音，无论是周一有多忙碌，伴随杰奇的陪伴开播就觉得好心情。祝杰奇还有收音机旁的所有听众朋友新的一周事事顺心。你也一样哦 Lin， 我相信你现在的心情应该是比较轻松，因为妈妈出院了嘛，希望她赶快康复，早日康复 OK。 Eunice 还有庆荣，晚上好。 Evelyn Pao还有阿伟啊，他说很多时候啊，不快乐并不是因为快乐的条件没有齐备，而是因为活得还不够简单啊，所以就对应了刚才张惠妹的我要快乐。

快乐，所以很多快乐呢，其实并不是躲起来哦，而是因为你活得有点不简单，有点复杂，所以快乐其实是很简单的，所以你就活得简单一点，就可以感受得到，也看得到了。黄希望开启火热力全开的星期一，迎接下来的每一天，愿大家每一步都走得踏实有力。

好运抢到第二次的啊，5:34打卡。好，无论如何欢迎你啊，希望还有好人大哥秀珍，真的是很漂亮的夕阳啊，也祝你有一个吉祥的一个星期。经纬还有国良晚上好。Tiffany 他说今天又加班了，但是他说我要快乐。是的，只要你要快乐，你就可以找得到快乐，这完全靠你的心态心境去争取。Daniel 星期一晚上好，下班后准时来打卡了，他说要跟所有气象世界的听众说一声晚上好。还有 Richard LC Chong Darren 晚上好，还有 Danny Leong Hello 在恩，这是林志炫离人，很好听的一首歌。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有些人日子一不顺，第一件事就是找原因。今天天气不好，这环境不对，被别人拖累，总之什么都能怪，却唯独不怪自己。工作做不好，肯定是老板的问题，机会没抓住，是别人手脚太快，运气比自己好，讲到最后好像全世界都在针对他。旁观者一看，他最少做的一件事就是改变自己。所以如果想改变现况，当你遇到事情时，先学会检讨自己，能让你少走很多弯路。你有没有碰过这样子的朋友啊？
2: 有啊，我周围有几个这样的朋友，就是你会发现每一次一些东西不如他们预期的话，你会发现他们先所谓的开关引号怪别人，他没有先想是不是自己的问题。可是有时候作为朋友，你很难去跟他说，哎，有没有想过问题是你自己啊？
1: 对对对对，
2: 很难说出口啊。
1: 如果是真的很熟的朋友，还可以比较就是婉转的告诉他说，哎，你没有想过啊，这个问题可能是出在你的身上呢，你是不是应该就是好好的想一想，哎，这件事情如果你这样子处理，这样子想，是不是会有不同的局面呢？这样子咯，可以这样子比较婉转的跟他说了。
2: 我一般上不会讲前面那句说，哎，你有没有想过问题是你自己？这句我通常会把它给删掉。我说我会跟他讲说，哎，你有没有想过啊？或者说你不如这样想
1: 啊，换一个角度了。
2: 对，因为像有一些人他们是很敏感的，因为有些时候你怕你说了，就哪怕你的出发点是为了他好，可是他就觉得说你干嘛不站在我这一边？
1: 是，
2: 然后甚至连朋友都没得做。
1: 是的，我一个朋友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性格了，就是做错了事或者是遇到了一些困难跟挫折的时候呢，他就会怪天怪地，然后怪其他人，他就没有想到说可能这个问题就是源自于他的身上的。这个时候呢，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只能够就是稍微的点醒他一下下，但是呢他又不喜欢我。但是如果你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子来怪别人啦，怪天啦，怪地，这样子我觉得就是一个充满了满满负能量的人，我就会避而远之了。
2: 这种人算不算不受教哈？可以这样说吗？
1: 是吧，应该是这样。
2: 所以后来我的处理方法是怎么，我试过一两次之后之后我就完全不说了。因为我就觉得说如果你不听的话，那对不起咯，我觉得作为朋友的我该做的我已经做了。
1: 是，就让你继续的
2: 说的
1: 苦恼下去吧。
2: 对，或者烂下去，真的你能怎么样，你都不听别人的话吗？
1: 对啊，
3: 有些人日子一不顺，第一件事就是找原因。今天天气不好，这环境不对，被别人拖累，总之什么都能怪，却唯独不怪自己。工作做不好，肯定是老板的问题，机会没抓住，是别人手脚太快，运气比自己好，讲到最后好像全世界都在针对他。旁观者一看，他最少做的一件事就是改变自己。所以如果想改变现况，当你遇到事情时，先学会检讨自己，能让你少走很多弯路。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4: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黄莺莺是否真爱我？Doris Lian 还有 Selina Lee Kim 晚上好，还说加油，还有工作开心，你也一样哦，生活要开开心心的。 Melvin Tan 今天好早来打卡哦，他说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星期， A nice week ahead。 还有明德 Sonia 晚上好，费玉清的歌曲

0: 旋律编曲都非常出色的一首歌曲，费玉清爱得越久越寂寞，之前是黄莺莺是否真爱我，国良说哎呀莺莺女神在线呢、啊。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晚上8:28，你好，我是杰奇。秀丽 ，Hello， 你好，也祝你一个美好的星期一。他说，全新的一周，今日开工能量，哇哦！新的一周，把所有的专注力呢收回来，留给自己。人生是自己的选择题，他的答案呢，只需要对自己负责。别人不必懂你，你只要懂自己。祝你星期一工作顺利，走好每一步，把日子经营的热气腾腾。你也一样哦，秀丽。希望你能够带着满满的正能量过好每一天。Hazel，Hello， 你好，哇，说和你分享喜悦，4000份的限量版的陈晓东公仔，只有40个亲笔签名啊，好厉害哦，那你拿到了哦，嗯，那你是1000分之1的幸运哎，真的。他说你看了给阿妈的情书了吗？非常好看的一部电影，别错过了，记得带纸巾，我哭惨了。是啊，我也听说好多人都哭得稀里哗啦的，所以我还没看。我希望能够等到多一点点的原音版的场次，嗯，我才去买票。因为今天听说很多人去买票也买不到，因为只有8场的这个电影放映嘛，就等等一等吧哈。Peter Lee 晚上好，还有顺和 Ken Lai 晚上好啊。Alan Lim 来打卡啦，边吃鸡翅膀薯条然后喝酒听奇想世界， OK， 好，那也是一个不错的享受哈。然后希望就说了，哎，这几天啊开心到几位 DJ 说我是男的，我多么希望我是男人，最可惜我一出事没得选，只能够在奇想世界里面选歌，好可爱哦。希望国娟你好，他说又是一个星期一了，时间怎么过得那么快啊，2026年已经过去了大半年了，来打卡听歌咯，欢迎欢迎。莎莎同学今天留意到哦，浩浩跟金云的麦早上和刚才没有关哦，是哦，啊，真的是这样子哦，好，他说今天还是第一次听到你那边的键盘的声音，是的，应该提早开麦了，然后呢还在看简讯嘛，所以就滴滴答答的声音这样子，还好没有讲话也没有咳嗽给你听。 Tristan 他说 Tristan and Peggy 夫妻俩又来打卡了，而且呢是一边听你播的歌一边做家务，一点都不会觉得累，而且听得很开心，做得也很开心，很开心奇想世界有这样子的功能，让你做家务做得很开心。有凡晚上好，还有 Gabriel 他说喜欢听天天向好，谢谢，还有傅女士晚上好啊，德利还有国祥依林还有 WeHall Jasmine 晚上好，很好听的一首歌曲，陈淑桦无言的表示。

0: 这是何笃汀的歌曲《错过你我什么都不要》。PIE 船网 TWAS 在偷关入之后的地方发生交通事故，开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咯。经过这个路段， PIE 船网 TWAS 在偷关入之后的地方发生交通事故。Catherine 晚上好，她说 Greetings from JB, Happy New Week, Wishing you and your listeners a nice evening。 谢谢你，你也一样哦。还有盛仔你好，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许志安上弦月，台北的 Fernando 小费，欢迎你来打卡。希望你已经康复的99%了，要天天开心，这样你的这个复原之路才会走得更快更稳健哦。晚上时间8:43，这是万芳的歌曲《割爱》。你正在收听的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奇想世界。

万芳的歌爱，你是不是也跟着一起哼呢？Cherry 他说，从星期一到星期五的天天向好呢，听过后呢，就到了星期六和星期天早上8:20就听重播。他常常就会猜哦，将会重播就是选哪一天的天天向好来重播呢？结果呢，并没有几次猜中。我是有一些根据来重播的，因为只能够重播两个嘛，所以我当然会选一些感觉比较有意思、比较不同的生活金句。傻妹晚上好，愉悦的心来迎接周一的气象世界。他说开场播的那首张惠妹《我要快乐》很好。天天向好呢，大家都要学习珍惜快乐时光，快乐呢是向内求，少向外求吧，大家都要加油哦。他说齐哥上周六的 Facebook 好有乐趣哦，在大自然的环境绿意盎然，然后呢遥望彼岸是 Sentosa， 还有一张照片是天连水，水连天，景色迷人，的确是。那闪面呢也在 N 年前到过 Labrador Park， 你说那时候啊正在进行一些施工，还记得看到龙牙门，是的，那个招牌真的好特别，就让我想起了若干年前，也是 N 年前演了个舞台剧，就叫做龙牙门的。好多回忆都涌上心头了。 Mary 叶晚上好，还有 Jasmine 哦，他说星期天到 Pasir Ris Park 去走一走，那边有一个小马场，还看到有人在骑马，也是很懂得就是计划自己的周末，我觉得这样很挺好的。赵红晚上好，还有 CYO 晚上好啊，池坚强晚上好，又来气象世界打卡了。这是李亚明的真情作祟。

许美静遗憾，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呢？跟着他唱到喉咙沙哑了。Krista 晶晶晚上好，终于来打卡啦，欢迎你。还有 Jacob， 还有帮玉思奶奶来打卡了，好乖哦。欢迎玉思进入奇想世界。晚上时间8:56。郭富城《爱的呼唤》将会把我们带进9:00的奇想世界。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晚上9:01，峰哥他说 Uncle Richard 来了，你也叫 Uncle Richard 啊，峰哥。 Elaine 晚上好，这是林凡的歌曲《一个人生活》，之后是陈晓东《心有独钟》，不要错过今天晚上9:20前后的杰士爵士哦。

丽英说喜欢林凡的一个人生活好听。 KK 晚上好，还有秋霞，他说周末跟家人已经从香港回到新加坡了，在星期六的时候就回来了，欢迎欢迎欢迎回到新加坡。 Elaine 他说 Finally back to Singapore today after 3 weeks in London， 哇哦。他说 welcome 他的是下雨还有凉凉的天气， which is good and great， 真的今天还蛮凉快的。这是陈小栋的歌曲《心有如独钟》，之后有刘若英的《我等你》。

0: 陈晓东心有独钟。 Brisbane 布里斯本的 Carissa Wong，他说 Hello， 杰奇还有听众们晚上好，有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我终于找到工作了，今天是第一天上班， So far so good， fingers crossed， 恭喜恭喜。你看，所有的担心呢都是已经过去了，好好工作，好好努力。这是刘若英，我等你，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

好一首刘若英的歌曲《我等你》。 Tiffany Wong 说，今天怎么了，歌都这么好听啊，这是今天的遗憾。又是这句老话。晚上九点十四分，这是姜育恒的歌曲《多年以后》。这首歌曲过呢，就是爵士爵士。好听众 Sophia 要推荐一首很好听、很可爱的爵士情歌。A, You Are Adorable， 这是 Diana Penton 的一首好歌。这首歌曲过后，爵士爵士。

0: Mandy 说，哇，多年以后真好听。晚上好啊，杰奇，你好 Mandy。 还有廖素英 Adeline， 欢迎你进入奇想世界。
1: 听一首爵士，看一幅风景画，喝一口自己喜欢的饮料，在放松时刻牵动嘴角微笑。
2: 解释解释，
3: 晚上好，我是 Sophia。 今晚要介绍的爵士是 Diana Penton A You're Adorable。歌曲由 Buddy Kay and Fred Wise 作词， Sid Lipman 作曲，早在1948年就发表，是一首轻快充满童趣的甜蜜小情歌。那个年代有两个版本较为受欢迎， Perry Como and the Fontaine Sisters 演唱，还有 Joe Stafford 及 Gordon McRae 的版本，带点 Swing Jazz 的风格。歌曲以英文字母表为框架，用 A 到 Z 字母顺序编排歌词来赞美恋人，每个字母都用来形容恋人可爱的地方，例如 A You're adorable， B You're so beautiful， C You're a cutie full of charms， 结构巧妙独特又可爱。歌曲旋律轻快活泼，朗朗上口，带有甜蜜俏皮的氛围，听了让人心情愉悦。歌词简单直白，结合了类似 Jack and Jill 童谣的押韵与典故，让原本通俗的示爱变得生动有趣。今晚要推荐的是 Diana Penton 在2019年以爵士风格演绎的版本。Diana Penton 是加拿大新世代最佳爵士女歌手，拥有清新自然甜美的歌声。这个版本呈现出 Diana 一贯的甜美特质，她以温暖轻快的节奏和微带笑意的咬字，让人听来仿佛是低声细语的告白，充满童趣和真挚。 Diana 保留了爵士的轻松摆动感，以简约的处理让旋律和歌词的可爱氛围自然流露。短短两分多钟的歌曲， Diana Penton 的版本展现了独特的浪漫风格，小巧甜美的爵士情趣，让人听来会心一笑，像收到一封幽默而充满温暖爱意的小情书。

0: 听一首爵士，看一幅风景画，喝一口自己喜欢的饮料，在放松时刻牵动嘴角微笑。
1: 爵士，爵士。
2: 刚刚的爵士爵士呢，就是 Sophia 我们的好听众推荐的一首爵士歌曲 A You Are Adorable。秀珍说 Very nice jazz song， 真的很可爱，对不对？听了过后心情也感觉非常的愉悦。 Sharon Lu 晚上好，还有 Jessica Hello You have a nice day too。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丽萍说啊，感觉刚才那首爵士歌曲啊，好像就是在雨中跳舞的歌曲，很好听。丽萍就说了，每次都会期待 Sophia 的推荐还有声音。是啊， Sophia 是很好听的声音，对不对？所以呢，不知道 Sophia 有没有在收听节目，听到了吗？听众的要求。秀英晚上好，她说今天有点迟来打卡了，听963已经8年了，对每一位欣赏的歌手的歌曲都蛮喜欢的。

0: 伯良说好校长也来了，他说啊 Sophia 真的是好声音还有好听众。Sophia 回应了，他说在听节目呢，也要谢谢听众们的赞赏。然后啊 William 待会才回答你的问题。
1: 嗨你好，我是黄碧仁，963好时光好歌好爱。

蔡兴娟是雨还是你？William Leung 说啊，多年以后还是那么喜欢姜育恒，为什么呢？没有为什么的，就好像你喜欢一个人也是没有什么特定的理由的，就这么喜欢着呗，没有什么大问题或者大碍啊。美玲晚上好，说哇，这些歌曲都太有回忆了。 Jessica 说今晚的歌手歌曲全部都很好听，爵士歌曲呢也给他心平气和的感觉，要早睡觉了，因为大伤风啊，好好休息，晚安 Jessica。

这是郑中基真挚。Johnny， 他说我到家咯，杰奇来得及投票。是的是的，现在就要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二选一的投票时间。Fernando 小费他说听到蔡兴娟的是雨还是你啊，端午节过后呢天气一直都很热，最好希望可以适时的来点雨清凉一下。Jasmine 你好，他说啊，朋友们都认为啊，好听众 Sophia 呢是可造之材哦。朋友说 Sophia 可能啊是跟着齐哥的 Jazz 节目已经好多年了，也许是耳濡目染吧。他本身就是很喜欢爵士的，而且对爵士很有研究的。然后他说啊，其实我们都还是在爵士的初级阶段，跟了齐哥快两年了，从奇想世界开始的。其实爵士真的是可以让你啊，松懈身心，然后呢，很有疗愈的作用的。对我来说啦，所以如果你们喜欢爵士的话，也可以多多的接触哦。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啊，是两位女歌手，而且是很厉害的女歌手的歌。编号一是叶欢，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编号二是张清芳，也就是东方不败张清芳的不想你也难。应该都很熟悉吧这两首歌。可以开始发简讯到88559的3来投票咯。今天点一首歌，两首歌曲分别是编号一叶欢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编号二是张清芳不想你也难。这是苏慧伦的歌曲鸭子。

接下来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二选一的点选活动。再次重复今天晚上的两首歌曲，分别是编号一，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编号二是不想你也难。再次重复，编号一是叶欢的歌曲，放我的真心在你手心，编号二是张清芳，不想你也难。你还有一首歌，也就是张雨生，以为你都知道的投票时间。

0: 张雨生，以为你都知道，歌曲结束了，投票也结束了，停止投票，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的踊跃参与。哇，有90多张票，好像没有破百。晚上9:50，这是李翊君《风中的承诺》。好啦，我要该去计票了。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风中的承诺已经计票完毕，就差两张票就破百了，所以总共收获的是98张选票。然后呢，这一次的笔数跟上个星期有一次也是啊，只是两票之差。上个星期是啊，可惜跟还是会寂寞也是两票之差，这两首歌曲也是两票之差。天哪，这首歌曲过后将会揭晓答案，谁胜谁负。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吉祥世界。
1: 刚才就说了，今天总共收获了98张选票，然后呢，两首歌曲只有两票之差。听着过门，叶欢的歌曲《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得票48。张清芳《不想你也难》得票50，以两票之差险胜了这首歌。天哪，先欣赏这首好歌吧，叶欢的歌。

温说啊，因为两首歌都爱，所以呢选择不投票。我好奇，如果他投票的话，会投哪一首呢？到底？结果他真的是没有投了。然后秋霞就说：“哎呀，虽然没有参与投票，但是呢，他本来是预测叶欢会胜出的。哎，结果。”Johnny 就说了，我就说嘛，都是好歌啊，结果呢，只是两票之差。

0: 陈志鹏，记住你的香。晚上10:10啊，今天的点一首歌已经尘埃落定了哈，那就是张清芳想，哎，不想你也难。可以开始发简讯来点这首歌喽，88550963。这应该是奇想世界的首播吧。这是李碧华，蛮经典的一首歌。浮水印，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

明勋说，哎，好像是第一次在节目中听到哦，这首《浮水印》。感觉歌曲的速度比旧版快了一些，是的，这是全新编曲。转念也说，哎，是第一次听到《浮水印》哦。晚上10:13，这是张浩哲的歌曲，不是我不小心。歌曲过后呢，是夜的小品。今晚的题目是，所有坚持都在悄悄为你铺路。要点一首歌，张清芳《不想你也难》，可以继续发简讯到88550963。

今晚夜的小品要跟你分享的是慢活志 Slow Day Life 的所有的坚持都在悄悄为你铺路。当所有钥匙都打不开眼前的门，当每一步都像踩在泥泞里前进，请先停下来，深深吸一口气，让氧气把混乱的思绪重新洗亮。很多时候，人生的困境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而是时机尚未成熟，方向正在酝酿，需要一点点的沉淀。那些看似没有回报的耕耘，其实正在土壤深处默默为你编织着更牢固的根系。那些没有立即成果的付出，也都在无声地为未来某个关键时刻积蓄力量。成长从来不是立刻显现，而是像植物在黑暗的泥土中一点点向上推开的过程。所有好事都像漫地包裹，不会在你焦急等待时出现，却会在你几乎忘记的某一天悄悄按响门铃，让你措手不及又心怀感激。你以为的徒劳，你怀疑过的坚持，都可能在未来某个清晨被阳光点亮，长成一句啊，幸好我没有放弃。所以当你觉得举步艰难，不妨给自己一点点的耐心，一点点的信任。努力不是白费，时间也不是敌人。所有正在发生的积累，都会在对的时刻为你开一扇你原本以为打不开的门。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刚才就是夜的小品，所有坚持都在悄悄为你铺路。晚上10:21，你好，我是杰奇。这是南方二重唱的，不知道是不是首播了，但是很少很少听到的一首好歌，海里来的沙。想一点一首歌，8850963等着你。

南方二雄唱《海里来的沙》。Rachel 一比说：“哎啊，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哦，好听。”然后秀珍说：“嗯，很喜欢今晚的夜的小品。”闪面也是。赵红就说：“谢谢你的夜的小品哦，这个情况非常有同感。”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也经历过这样子的一种过程吧，那是必然的吧。晚上11:25，这是伍思凯一半，稍后有梁静茹无条件为你，还有陶喆的22。

梁静茹无条件为你。想点一首歌，张清芳不想你也难，还是有一首歌的时间可以发简讯过来哦。

0: 二十二，今天刚刚好是六月二十二号。
1: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0: 今天的点一首歌就是以两票之差险胜了把你的真心放在我的手心的不想你也难。吴一浩说要把这首歌曲点给主持人你，还有他自己以及所有963的听众。Johnny 说虽然投票输了，还是要把这首歌点给杰奇你，还有963 DJ 气象世界的听众，还有好友志文。愿大家好好休息，有一个愉快的一周。 Angeline 舒燕也说虽然输了，我还是要把这首歌曲点送给杰奇还有963的所有 DJ， 喜欢这首歌的听众还有他自己以及老公收听，祝大家在新的一周顺心愉快。Alan Lim 说想把这首歌曲点给在铁岭的干儿子 Chucky， 希望你养成每星期运动3-4次，少喝得烂醉，还有和沈阳的笨儿、酒吧的妹妹海里，还有他的发小美女以及所有的员工，祝大家工作顺利，还有生活愉快平安健康。当然还要点给小琪，小琪是我啊我的 DJ 偶像，他说谢谢，还有吉祥世界的所有的铁粉，还有要祝大家平安快乐，活在当下以及及时行乐。混他下班来打卡了，要把这首张清芳不想你也难点给杰奇还有吉祥世界的听众以及他自己收听。Daniel 说今晚投票输了，但是还是要来支持点一首歌，就把这首张清芳不想你也难点给他自己家人杰奇963 DJ 还有气象世界的听众，祝大家一周过得愉快，晚安。木轩想要把这首不想你也难啊点给天上的妈妈，他说明天是他离开我们一周年的日子了，真的好想你啊妈妈，真的不想你也难。我了解那种心情。然后 Shamin 他说昨天是父亲节，这首歌让我们想起了父爱如山，想点歌给齐哥齐粉们还有亲朋好友以及天下所有的好爸爸收听，我相信大家都会很喜欢这个迟来的祝福的，谢谢你 Shamin。 一起来欣赏这首张清芳不想你也难。

0: 这就是东方不败，张清芳，不想你也难。好多朋友都已经纷纷来说晚安了。
1: 啦啦噜，啦啦噜。
0: Rachel Yip， 晚安。还有 LC Chong， 德利，
1: Star Sweep，
0: 晚安咯。还有 Shamine，
1: I'll。
0: 莎莎同学说：“哎，对哦，昨天是父亲节啊，那我要祝 Toby 的干爹父亲节快乐。我是他的爸比，不是干爹哦。也谢谢你啦。” Daniel 说：“又到了啦啦噜的时间了，来道晚安了。”他说：“非常感谢你陪伴我们度过了星期一的夜晚，回家路上小心，安全回到家。明天晚上8点奇想世界，我们再会。”
1: 啦啦噜。
0: 秋霞也要跟你说晚安咯。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这个路段， PIE 潮往 TWAS 在 Changi South Avenue 3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至于天气方面，今天晚上是多云的，明天在中午前后呢，新加坡的北部、东部和西部会打雷下雨，最高温33度，最低温24度。明天又是星期二了，你看今天晚上你一定要睡得好好的，来迎接明天的到来。明天晚上8点奇想世界，我们再会。
1: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2: 有些人日子一不顺，第一件事就是找原因。今天天气不好，这环境不对，被别人拖累，总之什么都能怪，却唯独不怪自己。工作做不好，肯定是老板的问题，机会没抓住，是别人手脚太快，运气比自己好，讲到最后好像全世界都在针对他。旁观者一看，他最少做的一件事就是改变自己。所以如果想改变现况，当你遇到事情时，先学会检讨自己，能让你少走很多弯路。你有没有碰过这样子的朋友啊？
3: 有啊，我周围有几个这样的朋友，就是你会发现每一次一些东西不如他们预期的话，你会发现他们先所谓的开关引号怪别人，他没有先想是不是自己的问题。可是有时候作为朋友，你很难去跟他说，哎，有没有想过问题是你自己？
2: 对对对对，
3: 很难说出口啊。
2: 如果是真的很熟的朋友，还可以比较就是婉转的告诉他说，哎，你没有想过啊，这个问题可能是出在你的身上呢，你是不是应该就是好好想一想，这件事情如果你这样子处理，这样子想，是不是会有不同的局面呢？这样子咯，可以这样子比较婉转的跟他说了。
3: 我一般上不会讲前面那句说，哎，你有没有想过问题是你自己，这句我通常会把它给删掉。我说我会跟他讲说，哎，你有没有想过啊？或者说你不如这样想
2: 啊，换一个角度了。
3: 对，因为像有一些人他们是很敏感的，因为有些时候你怕你说了，就哪怕你的出发点是为了他好，可是他就觉得说你干嘛不站在我这一边，
2: 是，
3: 然后甚至连朋友都没得做。
2: 是的，我一个朋友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性格咯，就是做错了事或者是遇到了一些困难跟挫折的时候呢，他就会怪天怪地，然后怪其他人，他就没有想到说可能这个问题就是源自于他的身上的。这个时候呢，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只能够就是稍微的点醒他一下下，但是呢他又不喜欢我。但是如果你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子来怪别人啦，怪天啦，怪地，这样子我觉得就是一个充满了满满负能量的人，我就会避而远之了。
3: 这种人算不算不受教哈？可以这样说吗？
2: 是吧，应该是这样。
3: 所以后来我的处理方法是怎么，我试过一两次之后之后我就完全不说了。因为我就觉得说如果你不听的话，那对不起咯，我觉得作为朋友的我该做的我已经做了。
2: 是，就让你继续的
3: 说的
2: 苦恼下去吧。
3: 对，或者烂下去，真的你能怎么样？你都不听别人的话吗？
2: 对啊。
4: 有些人日子一不顺，第一件事就是找原因。今天天气不好，这环境不对，被别人拖累，总之什么都能怪，却唯独不怪自己。工作做不好，肯定是老板的问题，机会没抓住，是别人手脚太快，运气比自己好，讲到最后好像全世界都在针对他。旁观者一看，他最少做的一件事就是改变自己。所以如果想改变现况，当你遇到事情时，先学会检讨自己，能让你少走很多弯路。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今天晚上夜的小品要分享的是来自 FB Lifestyle 的一篇文章，旅行教会我的第一课。很多人说旅行花钱太多，不如省下来做别的，可是真正走过一次，你才会明白，钱换来的并不是浪费，而是你一辈子的回忆。一张机票带你去见没见过的风景，一晚住宿让你体验不一样的生活，一顿当地的小吃也许比任何豪华大餐都更让你难忘。钱花出去了可以再赚，但和朋友一起大笑的瞬间，和陌生人偶遇的善意，和自己心里突然被治愈的感觉，这些都不是钱能够直接买到的，却因为花了钱才让他们发生。旅行教会我真正的幸福是很简单的，它不是奢华，而是当你回头时，心里会对自己说，啊，幸好当时我去了。因为钱能够换到的幸福真的叫值得。

这一天无论是过得好与不好，都要好好的睡上一觉吧。一觉醒来又是全新的开始和生活，累了就去睡觉，醒了继续微笑。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清秋，剪不断，理还。

0: 让生命里充满朝气。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青春转到我们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每个人

0: 963天气预报。
1: 今天是星期二，来关注一下早上的天气。气象署预测呢是多云的，可是呢到了中午的时候呢，全岛大部分地区预料会下雷阵雨，最低温24度，最高温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2。

0: 一早起来，如果看到地板上有很多只蟑螂，我就会哇！
1: 你知道到底有多脏？
2: 头抬起来的时候，看到镜子，看到自己，哇！怎么那么帅啊？
3: 看到金云的 message 说你加薪20%，哇！
0: 只有你吗？还是我们全部？
3: 我好像只想到我嘞。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丽仪、
4: 浩浩、
0: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上6:21，这是林立阳的歌曲《复兴》。
1: 你还好吗？
0: 有点不好。这人的身体真的是很奥秘的，你知道吗？就是你开始放假的时候，我就有一点开始要病了。然后这几天都撑过去了。昨天下午，我可能身体知道娘娘要回来了，我可以生病了，我就开始有一点。
1: 什么叫可以生病？
0: 我开始有一点发冷发热的感觉。
1: 哎呦！
0: 所以昨天下午就好像4点到家，就睡到了7点多。这个晚餐我又一个小时之后又躺回去了，但是最后到10点多才睡。
1: 哎，这鼻音有点重，今天早上
0: 是
1: 好，而且哎呦，才不在一个星期啊，怎么就消瘦了呢？
0: 不是有一句那个成语吗？叫什么？我忘了，让我去找一找。
1: 什么成语？是形容什么？
0: 是形容人不见，然后就瘦了。
1: 哦，人不见就是、
0: 人不见面，然后就消瘦了。
1: 哦 ，OK。
0: 对，娘娘这一次的假期如何？
1: 这次的假期非常的充实，然后甚至有听众在我的 DJ 页面留言说：“你是不是已经辞职了？”
0: 啊，太夸张了。
1: 我只是放一个星期的假嘞。如果辞职的话呢，应该也不会静静的走人了，应该会通知一下、
0: 啊。

0: 这个人好有意思。
1: 待会儿七点的之后再继续的聊娘娘的这一次假期去了哪儿，然后呢有什么精彩的故事要分享的。这个人好有意思，这一段先说一说中国的顶流男星李现。李现怎么了？他最近呢出现在了世界杯的球场。 OK， 他是在这个西班牙对阵沙特阿拉伯的小组赛前现身美国的亚特兰大球场，为比赛完成了官方的开球仪式，也成为首位获邀请的中国大陆艺人。
2: 诶，这个蛮令人意外的哦。哦，会邀请他，他跟足球有什么渊源，或者是纯粹只是因为他是李现？
1: 不是 ，OK， 他跟足球有什么渊源？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原来他是一个球迷，他十多年来哈支持这一个球队叫做 Real Madrid 皇家马德里，而且曾经多次到他们的这个主场去观赛，也长期关注欧洲足球。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呢，主要是因为Adidas。是这一次世界杯的合作伙伴嘛，然后李现也是他们的代言人之一，所以就有了这样子的一个邀请去担任开球的嘉宾。开球嘉宾要做什么呢？
2: 开球
1: 啊，不是根本踢不到球。 OK， 就是在这个国际足联官员的陪同下进入这个球员的通道，手持比赛专用的球步入球场，然后呢就走向场边的足球展示台，把比赛要用的这颗球哈放在指定的位置，然后就开始跟大家挥手。哎，这样就是开球了。
2: 我觉得很像你以前知道那种美式的游戏节目，不是会有个游戏小姐吗？对，她这个责任哦，她的那个担当哦，就有点像以前美式的那种游戏节目的游戏小姐那样。
1: 是啊，李现的这个应该让她踢一脚嘛，对不对？
2: 可是我觉得，即便没有办法踢一脚，对于一个超级球迷来讲，这一刻肯定是神圣的。
1: 是真的，因为他支持的这个皇家马德里球队刚好很多都是在西班牙国家队当中，所以对他来说真的是很亲近偶像还有他喜欢的人。这一次的合作呢，其实也是象征着世界杯体育文化还有流行影响的一个交流还有交汇。李现的出现呢，也成为了一个记录，他是中国大陆艺人首个可以这么做的人。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欧金仙，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以下的路段呢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PIE 往樟宜的方向，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之后第四条车道， BK 往雾兰在 KJ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丽仪、
3: 浩浩、
1: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0: 我特别喜欢结交这样子的朋友。
5: 什么朋友？
0: 这样子的朋友会让你觉得在他身旁你很安心。
5: 诶，
0: 其实跟星座有关了，有他就安心。最值得深交的星座前三名遇到了真的要好好珍惜，第三名是金牛座。
5: 哇，为什么呢？
0: 因为他在人际关系当中向来是慢热，如果金牛座有一天跟你开始交心的时候，那就是他认定了一辈子要跟你做朋友了。
5: 哇，那第二名呢？
0: 处女座嘴巴很诚实，却是真心为你好。
5: 哇，
0: 也就是说他嘴巴会很贱了，会爱碎念你，
5: 比较直接啊，
0: 对啊，直接就点出你的一些问题，但是呢，他真心是为你好的。最值得交的朋友 number one 星座是什么呢？
5: 巨蟹座。
0: 巨蟹座，他会把朋友当家人照顾。
5: 哇，
0: 刚刚就跟浩浩聊到了，有些朋友在你身边，你却感觉特别的安心，什么都可以问他。
5: 是，
0: 我回忆起我的成长的年代，刚好在中学的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位朋友，不管什么事情我都可以问他。然后到了上大学的时候，又遇到了另外一位这样子的朋友，我什么事情都可以问他，包括了功课，包括了投资的东西，包括了生活中，这个我弄不了了，可能要安装什么东西，我说这个钉子怎么放不进呢，我都可以问他，然后就会说是错的钉子，你可以用另外一个吗？
5: 还不错耶，真的是有遇到有一些好朋友，告诉他什么事情哦，他就是愿意倾听，然后帮你保守秘密。对，那当然也是有遇到那种你告诉他什么可以说吗，他说可以，你不可以跟别人讲，好，然后呢你就告诉他秘密了，告诉他，然后呢很多很多但是呢隔天呢也好多好多的人都知道你的秘密了所以还是有一些
0: 大嘴巴，
5: 还是有一些不可靠的朋友，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0: 浩浩交朋友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守得住秘密哈，嘴要紧呐、
5: 啊。妹妹，我交朋友的第一个要他会需要讲八卦的，我才会跟他交朋友。
0: 又要会讲八卦，又要讲了八卦之后嘴巴很紧，不会说出去的。
5: 对呀、当然啦、交朋友很重要的，有时候聊聊八卦是人生的一大乐趣啊。
0: 是，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这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BKE 往雾兰方向，在 KJA 之后 PIE 往樟宜，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之后的路段第四条车道上发生了车祸。
1: 963天气预报，
2: 来关注一下今天星期二的天气。气象署预测呢，早上是多云的，到了早上较迟还有中午的时候，预料呢全岛有不少的地区会下雷阵雨，最低温24度，最高温33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7: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面对工党内部逼宫，英国首相斯塔默终于黯然宣布辞职，他将担任首相直到九月党内选出继任者。工党新党魁的最热门人选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随即表态将竞选党魁出任首相。斯塔默在2024年7月4号领导英国工党在议会大选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不料担任首相不到两年就被迫离任，这也意味着英国将迎来十年内的第七位首相。63岁的斯塔默昨天在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外宣布辞职时表示，新党魁的选举程序将在7月9号启动，并在议会进入夏季休会期之前完成。他会继续担任首相，直到继任者选定，并在9月正式上任。他也承诺，无论是谁当选，他都会竭尽所能，确保权力顺利交接。
2: 潮语原音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掀起的方言热潮势不可挡，第二轮加映8场星期一开票，近5000张戏票不到一个小时半就售罄。片商已经申请加映50场，争取拓展到全岛更多的院线上映。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同一天傍晚发文告，对这部电影引发的关于本地华族方言与文化认同的热烈讨论表示欢迎，也喜见各界尤其年轻人对方言愈发感兴趣。数码部在文告中承诺，政府会继续的与业界及利益相关者接触沟通，也会适时的检讨现有的方针，支持在新加坡对方言的欣赏还有使用。数码部说，社会各界希望方言电影能够更自由的在本地的院线影院放映的呼声当局听到了。在原有的框架下，方言电影要以原声供应需要提成特别申请，但是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会更灵活地处理相关的申请。
1: 超过100名来自印度和孟加拉的客工，因为怀疑被拖欠薪资，到明地米亚路的人力部服务中心寻求协助。据了解，这批工人分别受雇于泰戈尔巷的 KPA Engineering 和笨珠鲁入的 SK Industries， 两家公司分别提供冷气维修，还有工业配件生产服务。劳资政纠纷调解联盟总经理黄慧敏证实，这一天有超过100名工人因为被拖欠工资还有住宿的问题寻求人力部的帮助。人力部正在同外籍劳工中心紧密合作，为这些工人提供支援，包括确保他们获得适当的住宿还有伙食的安排。人力部也允许这些工人转换雇主，让有意留下的客工在当局处理情况期间寻找新的工作机会。人力部也在调查两家涉事公司是否违反了雇佣法令，如果调查证实他们违法，人力部将对相关公司采取必要的执法行动。
2: 7名司机在当局近期的执法行动中，因为提供非法的跨境载客服务被捕，所驾驶的车辆已经被扣押。路交局星期一在脸书贴文指出，当局接获全国私照车协会及全国德士协会的定期通报之后，采取行动打击非法跨境载客服务。为持续保障乘客安全并维护持证载客服务司机的生计，路交局自2025年七月以来，已经检查了超过5000辆的车辆。在最近的执法行动，当局逮捕了7人，并充公了他们的车辆。被发现非法提供载客服务的驾驶者，可被判罚款最高3000元，或坐牢最长6个月，或两者兼施。违例者也可能面临车辆被充公的刑罚。路交局建议乘客优先考虑自身安全，选择合法的跨境载客服务，包括通过 Grab 平台预订行程，或乘搭新加坡注册的跨境德士。
1: 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和伊朗在瑞士彻夜谈判之后，已经商定了一份路线图，力争在60天内达成最终的停战协议。双方代表团将在这一周继续技术性会谈，但围绕黎巴嫩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紧张情绪还没有消散。美国、伊朗和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星期天在瑞士展开长达10个小时的马拉松式谈判。联合声明说，首轮高级别会谈在积极具建设性的气氛中进行，并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后续技术谈判的机制。声明说，美伊在之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之上，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来监督谈判进程。两国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伊朗核计划和制裁问题的工作组，以及监督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确保备忘录能够有效执行。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随便，我们要出国了嘞，门口的花帮我们浇一下哈。
1: OK， 还有呢，我们那个门口那个报纸顺便帮我们收一下
2: 啊。OK 哦。
0: 哎呦，你的人很好嘞，拿这个钥匙给你哈，我们的狗哈啊，帮我们带它下去走走一下，每天走两次。
1: 啊，还有它的三餐很简单，只要给它狗食就好，可以啦。
2: 哎 ，Hello， 我是你邻居而已嘞，交代这么多东西，你好意思咩？
3: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0: 丽仪、
4: 浩浩、
5: 思源，
6: 哇，好有意思。
0: 早安，
2: 终于是一把女生的声音跟大家在七点的这个第一个talk set 当中说早安了。
0: 哎，我已经有八天哦，没有在七点十五分这个时候这么大声喊早安了。
2: 是的，我也算过了，大概星期四、星期五两天，然后上个礼拜五天，然后昨天一天，所以你最近这一次拿的假期大概是八个工作日。
0: 哎，我跟你说，其实我休假的第四天哦，我就有点感觉
2: 你就想上班了。
0: 对，我就觉得好像休息的可以了，可以上班了，所以你说我是不是劳碌命了？
2: 真的
0: 哦。不过这一次的假期我真的过得很充实，很重要的就是就有机会带爸爸妈妈去小旅行，即便只是去了新山了，该做的都做了，带两位老人家去剪头发、染头发、按摩，然后每天就在想啊，早餐吃什么呀？晚餐吃什么呀？就每天就是想这个啊，怎么去安排老人家让他们吃得很开心。
2: 除此之外，我也看到你放了一张影片，是带小朋友去这个万里的生态园呐、
0: 没错，
2: 度宅假。
0: 对，因为难得嘛，有这个比较长一点的假期，所以全部都安排下来，就跟爸爸妈妈的时间安排下来，然后也带小孩子去。我觉得主要还是去大自然。不要让他们一直待在家里待在家里就很想看手机。
2: 小朋友喜欢吗？
0: 喜欢喜欢，就看动物啊。而且现在你知道他们扩建之后有一些比较罕见的就是之前比较少见的一些动物就引进了。对，所以这一次也有机会。可是因为它的那个扩建的部分它那个动物你要真的费一点眼力去找特别是你如果是中

0: 观看到动物，
1: 对，可是其实现在呢也有很多可能商家啦，他们也挖空心思，因为假期嘛，学校假期他们就希望说可以呢一家人就是带着小朋友去参与不一样的活动，也可以呢就是把这个人流啊给他带起来。
0: 是，像我就看到了中国的宁波一家商场哦，他们运送了40吨的泥土到市内来干嘛呢？他们要做这个室内的插秧比赛，然后呢两天的比赛有1000多人报名了，比赛比什么呢？比插秧的速度、姿态，还有那个弧度有没有让它倒下来等等的。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大赛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之外，也有另外一波质疑的声浪，说你浪费
1: 哦，因为可能大部分的城市人他们根本不会，所以如果你办这样的一个活动，你的用意可能是希望大家了解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是，
1: 可是你的那些参与的人，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做，
0: 对，而且这些农作物就浪费掉了，
1: 对，
0: 然后你还要运40吨的泥土到你的商场当中去。
1: 嗯，用意是好的啦，
0: 对，
1: 但是执行起来到最后可能真的就是形成一种浪费了。
0: 它是一个很好的可能亲子教育啊，或者是让现在的小朋友到底看一看插秧的那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子的。
1: 诶，我觉得可能很多新加坡的小朋友甚至连稻田
0: 都没有踩进去过，
1: 没，不要说踩进去，稻田长什么样子他们可能也只是从网络上面看过，就没有亲身的站在这个稻田那边，没有闻过那个稻香。
0: 是是是，但是小朋友也同样的啦，他们会有很多怨言的，你带他去他说，妈咪为什么你带我来这边，很晒耶，很多蚊子很多昆虫趴在我身上，
1: 很热
0: 那怎么办呢？但还是得要让他们看一看，
1: 我觉得就是一个不同的体验咯，所以就让小朋友有多元的体验，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要从小开始，
0: 给他们看个5分钟，然后马上跳上这个 aircon 的大巴士，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不行，至少15分钟，
0: 还要计时开始。你跟我站在那边看15分钟。以下的路段呢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PRE 往樟宜的方向，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之后的路段，可以避开第四条车道。这两个路段车子抛锚了。PRE 往大市在 Paya Lebar Road 的入口，还有 PRE 往大市在 Ingenio Avenue 之后。
3: 从传统行业到数码世界，一群新一代的领导人带着团队正走在转型的路上。劳动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6号到7月10号傍晚5点40分，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王力宏的歌曲《不可能错过你》。在听歌的同时，我们收到了这位听众的简讯，他是慧云，听听他有什么要说。
1: 完全同意丽的说法，我刚刚在这个六月假期带孩子到台湾去看那边的那些稻田啊，还有就是那种三星葱的那个农场，让他们去走进田里面亲自去采那个三星葱，这种体验哦，肯定是他们长大后呢都不会忘记的。你越让他们从小开始，然后慢慢的以后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旅行，他才会从小可以体验到感受到这个旅行的不一样，还有跟城市的不一样。
0: 看到这个听众哈，他的这个看法其实跟利益的是相似的，让他们去看一看，不然呢，这辈子他们也不会去看了。
2: 我觉得小时候可能真的是要特别安排了。对于城市的小孩来讲哈，其实每一段能够亲近大自然都是相当珍贵的，就是让他们从小有比较多元的一种体验。那今天星期二呢，很快哈，刚蹦963，我一个多星期没有听了。今天要来聊的是关于这个生菜哦，很多朋友其实也都蛮爱吃的。
0: 买回来的生菜要怎么保鲜呢？保持它的新鲜，港邦963就告诉你。
3: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
3: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 baby。
2: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九六三。早安，陈仙姑，早安，好贝贝，
1: 早安，早安。
2: 大家 good morning，
0: 陈仙姑，我今天 recess time 的时候没有东西吃了。
2: 哈，妈妈没有给你零用钱啊？
1: 哈，妈妈没有煮给你吃啊？
0: 对，她原本说哈、哦、要做最喜欢吃的沙拉给我吃。
2: 哎呦，你很难得这个小朋友哈、哦，竟然喜欢吃沙拉嘞！仙姑，我哈是到了18岁过后哈、哦，我才知道这个沙拉的美味哦。
1: 你是喜欢吃那个沙还是那个辣？
0: 错了，我不喜欢吃沙。沙还是那个拉，但是沙跟拉放在一起我就喜欢了。
1: 哦、oh, ，那我就跟你不一样了，我不喜欢吃沙拉，我喜欢吃拉沙。
2: 可是为什么沙拉做不成呢？
0: 因为我妈咪昨天去超市的时候，她就买了一整个生菜回来，她就整个把它塞进冰箱当中咯，以为可以保鲜，但是今天早上拿出来的时候已经烂了一些了。
2: 哎呦，生菜哦，其实在采收之后还是会继续的生长的，如果直接冷藏的话呢，会因为干燥反而是加速腐坏，所以在放进冰箱之前应该呢要花一点点的时间完成一些小步骤，就可以延长生菜的保鲜了。
1: 包括什么小步骤啊？
2: 首先呢要用2到3根的牙签直接的插进菜心的根部，这样子呢就破坏生菜的生长点。
1: 哎呀，这个简单，这个简单，牙签我有，牙签我有啊。
2: 还有如果想要保存的更久，可以直接呢把那个心挖出来，在空洞的地方呢塞入一张卷成团一点点湿的厨房纸，继续的为这个生菜呢补充一点点的水分。
1: 哎，这个厨房纸我也有，我也有，来来来来，弄成一坨我就会，来来来来来。
2: 那最后呢一个步骤也是很简单的，用干的厨房纸或是报纸把整颗生菜呢给它包裹好，再放进冰箱里面就可以啦。
1: 哎呀，这个报纸，报纸我有啊，我有顶报纸啊啊，我每天都有一堆的报纸，很好用，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好贝贝，你打到这么开心干嘛？是我家的生菜坏还是你家的生菜坏？
1: 我可以把我家的报纸、我家的厕所纸、我家的餐巾纸全部拿去你家用。
0: 我家不需要这么多纸，我只有一颗生菜。
2: 好好好，小月刚才仙姑讲的那些步骤你有没有记下来？回去跟妈妈讲，妈妈呢就会给你竖起一个大拇指说小月真的是聪明伶俐哦。
0: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但是齁、哦、现在要解决当下的问题，就是我的 recess time 没有东西吃了怎么办？
2: 诶，仙姑想起来了，仙姑的 bag 里面齁、哦、好像有 extra 一个包子，我给你哈小月，你等一下哈。
1: 哎，来来来来来，哎，好北边这个里面也有这个菜包，菜包啊，你拿去吃啊。
2: 那仙姑找到了，我这个是豆沙包。
1: 啊，还有还有，我怎么还有这个叉烧包？来，
0: 我不要这些包了，你有没有汉堡包还是鱼柳包？
1: 哎呀，你别那么啰嗦，来来来，打开打开打开。
0: 打开什么？
1: 打开你的书包。
3: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 baby。
4: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六三。
1: 大家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车子抛锚了，那是 AYE 网大市在 Clementi Road 之后，以及 KJE 网 PIE 方向在 Brickland Road 之后，可以避开第四条车道，一直回堵到了 Choa Chu Kang Drive 这个路段。
2: 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郑秀文的歌曲《旧项链》，还记得去年哦，应该是去年吧，那部《破地狱》
1: 哦，对对对对，
0: 那个时候在新加坡上映嘛，这个原音粤语版，很多人都想看哦，可是一票难求。
1: 但是呢，没想到最近的这部电影，我觉得它的反应更大了。
0: 可能是出乎大家的意料、哦。
1: 我觉得可能破地狱讲的还是一些民俗方面，可能大家还不是每个人都非常感兴趣。但是这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讲的就是两代人，然后这个跨地区的这个情感联系，就波动了很多人的内心的那个情弦呐、就是会感兴趣，想要知道，想要看这部电影，所以他的反应那么的大。
0: 长辈想要看，对吗？因为就是牵挂，就是他们的那种情感的那个连接，
1: 是
0: 然后小辈要带他们去看，因为要让他们认识这一段的历史，特别是当年呢、先辈们下南洋有多艰辛，
1: 对，
0: 寄回家的那一封封家书，叫做侨批嘛、那一封封的侨批里面的每一个字，它承载的是太多太多了，承载的是思念。爱汗水，你知道吗？所以真的承载很多。
1: 对，所以那个电影首映的时候，我其实就想去看了，但是我跟朋友约了吃饭，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去出席。后来他们说要销售八次这个放映的戏票的时候，我就跟浩浩说，肯定每个人去抢的，真的。现在昨天的最新消息又多加映了8场潮语原音，同样是1.5小时，戏票就卖完了。
0: 而且呢，在这个线上的售票系统，因为流量太大了，
1: 机呀、
0: 这个等候时间最长显示4个小时，然后也有很多的观众呢直接去戏院，杀到戏院现场，希望可以碰运气，但是更多人呢是失望而归了。那我觉得这部戏这个反应空前的热烈，也让当局呢重新的去审视一下了关于这个方言电影相关的一些条例。因为根据我向电影公司了解，像之前的破地狱哦、他们每一场广东的粤语的原音要放映都要申请准证的
1: 哦，
0: 他是每一场要申请，所以他是不容易做得到的一件事情。那因为现在这个大家想要多看像这样子的原音的电影嘛，所以有关当局也说了，他们其实是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可以调整，然后也可以商量。
1: 我身边有一位朋友就告诉我说，新加坡的戏票抢不到没关系，他说请你越低去看。当然逼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当然有这样子的一个选择，但是我就是要支持本地的电影的这个
0: 本地的院线已经很辛苦了。
1: 对啊，我就是要终于有一个我想要买票进去看的电影了。
0: 对啊，就难得那么一部就让本地的电影的这个院线可以你知道喘口气。
1: 对，
0: 可是现在很多人就说那我们去 JB 看。
1: 对啊，
0: 可是我也明白大家的那种心理，因为真的你一票难求的情况下，我还能用什么管道去观赏？
1: 对，我就是想要看啊。
0: 对咯，
1: 我得要找方法，虽然我无奈逼不得已我想要支持本地的戏院啊，那所以大家也是两难啦。
0: 我刚过的就是假期嘛，我也有就是这个机会去看了那个潮语的原音版。我是潮州话听不懂的，但是完全没有阻碍我被感动，还有观赏电影的整个过程完全没有阻碍。因为它还是有字幕，而且你的那个情感你还是透过这个大荧幕你是可以感受到的。还是我有好几幕就是眼眶都湿湿的这样子。
1: 我很期待看这样子的电影，我就是期待走进戏院然后哭个稀里哗啦出来。

0: 早上7:54，五月天的歌曲《温柔》。
1: 之前我们就聊到了最近大家都在谈的给阿嬷的情书哈。那在新加坡呢，我们在电影的播放方面呢，如果呢是要播放这个方言的原音版，是需要特别去申请。那其实这个讲述到上个世纪70年代当时的这个讲华语运动的一个政策，因为当时是希望说大家可以学中文，所以呢就在这一方面出台了这样的一个政策。
0: 正如所料，我们963的听众对这一次的这个事件真的是很有感觉，很有感触的。
1: 因为我们很多听众都发了 WhatsApp 来，就大家的一致认同政策必须是要与时俱进。像是吴先生呢，他就说需要调整，而且他说现在呢只有 VivoCity 可以放映这个原音版。那 VivoCity 它的那个商场呢的那个规划，它的戏院在一个角落嘛，
0: 二楼的一个角落，
1: 所以老人家你要上到戏院也是颇有挑战性，要走一段路嘞。如果说你没有轮椅或是你没有手杖的话是蛮吃力的啦。
0: 听众也有反映说，看来我也没有办法了，只可以去新山看，但是同样的就不会刺激到本地的这个电影的行业嘛，等等的，都是很无奈的。
1: Lawrence 他去了 JB， 他就拍了那个售票的那个荧幕
0: 怎么样？
1: 他说：“你看 JB 的场次多到
0: 哇，3:50、4:30、5:50、6:48，哇，一天
1: 一天就有几场，应该目测这样子有20场，
0: 哇，好恐怖。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4: 啊？为什么？
3: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4: 那怎么办？
3: 放心 ，London Easy。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4: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3: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4: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3: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以下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IE 网大市在 Adam Road 之后， PIE 网大市在 BKE 之后同样车子抛锚， TPE 往 PIE 方向在 Loyang Avenue 还有 Pasir Ris Drive 12之间的路段是车多的。
1: 963天气预报，
2: 气象署预测今天早上呢是局部多云的天气，可是呢到了早上较迟的时候，预料呢有蛮多地区包括北部、东部、西部呢会下起雷阵雨，最低温24度，最高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8:02。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面对工党内部逼宫，英国首相斯塔默终于默然宣布要辞职，他将担任首相直到9月党内选出继任者。工党新党魁的最热门人选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随即表态将竞选党魁出任首相。斯塔默在2024年的7月4号领导英国的工党在会议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不料担任首相不到两年就被迫离职，他也意味着英国将迎来十年的第七位首相。63岁的斯塔默昨天在伦敦的唐宁街10号首